0: 多多包涵啊。
1: 都会啦，大家要注意啦啊！嗰段路石有只风败嘅，诶，见到路风败，怪佢有两只口唱而搬咯，搬去到地哦。
0: 咩口唱啊？
1: 就上面啲口唱哦。
0: 系咯。
1: 佢就係怪講時光曲交近之度個鋼浪對對，嗰只歌曬李蘭有唱，同埋鋼浪區個彭度啊摩托車歌曬人歌曬個技能有唱，係咁搬遷咯，舉見元神樓。
0: 係啦，咁啊，大家各位街坊朋友咧，對於港南嘅朋友考試咧更加方便啦，係嘛？咁啊，一個咧就係、是。这个港南大队驾驶的理论考场、一个呢就是港南的彭达摩托车驾驶人的考试的技能考场、在这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呢要考这个摩托车证、因为呢有很多的、电动车规范上牌了之后呢它属于是小型的轻微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它挂了黄牌或者大蓝牌的都需要这个摩托车驾驶证才能够驾驶。
1: 对对对。成日考试的地点就是龟岗市龟岗区江浪街道龙江社区河浪小区董之部委员会百面。哇真是清了那些地
0: 点。其实呢讲得就比较啰嗦一点。其实呢就是以前的、这个南站的斜对面，
1: 哎呀
0: 清楚了啊，
1: 清楚了是吗？
0: 咁样仲好过讲地址啊。
1: 不过我而密室，阿华好少去入边啊。就讲你如果有啲咩需要，就佢系去关注我啦嘛。
0: 有机会你叫杨洋带佢带你翻去佢嘅老家食翻碗诶桥墟嘅肉粉，你知道南站喺边啲啊嘛？
1: 哦，才边佢过去啫嘛。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放暑假啦。好多朋友咧就哎呀，神龙会咩啊？
3: 神收
0: 神收
3: 回笼，
0: 神龙回收，
3: 神收回笼啦！哎呀，好多朋友就系因为树果，你放树果，爸爸妈妈咪食老沙噶，佢咪放树果，佢朝上上班噶，有啲人小朋友咧就肥肥滚啦，哎呀！
0: 咁就因为咧屋企咧又有摩托车啊、电动车啊，锁匙又未放好啊嘛，咁啊一家人咧其实咧都。我的習慣就是插在個車嗰度嘅，因為我有雜物貨。
3: 啊，對啦，都係買有必要，成日成日掹條線。
0: 係啦，費事條鎖匙揾唔到咧，邊個用邊個？咁啊，就會引起咗咧好多青少年朋友利用咧父母嘅監管嘅一啲空隙。
3: 哎，對啦。
0: 然之後咧就又冇機動車駕駛證，又喺度咧冇呢個安全意識，就將部車咧開出街飛騰咯。
3: 啲就響度傻抄開。啊就差点十四号，想冇？
0: 为咗呢种情况，杜绝发生，咁啊七月十四号嘅凌晨咧，桂平市嘅公安局嘅交管大队，咁啊联合咧特警巡队啊，一齐咧精准研判。咁啊，開展夜間嘅飆車炸街嘅專項整治行動啦！
3: 哎呀，嗰只整治小組咧，坐喺亨貴路啦、蘇江大橋啦，就有真波台度嗰啲重點嘅路段，然後咧就採取定點切 call， 光咪鬧筒殘錯嗰只服用室內重點延錯嗰啲車嘅。
0: 咁啊，重點咧去。嚴查一啲車輛非法改裝啊，無證駕駛啊，未成年人咧違規去開車啊，尤其啲沙洲蝦咧中意啊掹起個車頭啊，獨腳雞行駛啊呢一個車輛喎、啊，
3: 炫技啫嘛，
0: 我幾優佢跌落嚟啊，
3: 哦，抹曬腰咯，佢又同埋冷啦咯，突啲啊，
0: 總會跌落啊，
3: 死啊，
0: 咁啊真係咧做到咧發現一單就查處一單就整治一單，
3: 誒、在整治過程當中咧，代隊咧就堅持成嚴錯嚴管，同時咧而要宣傳教育貧窮，因為畢竟係小朋友，有啲人就係話有傻抄開啊，佢咪識得危險，咩有啲危險啊而。
0: 面对住民警接获的违法青少年咧，就面对面咁警示教育啦。通过案例事故的血淋淋的教训啊，去深刻解释非法改装、飙车、炸街安全系数是有几咁危险，同埋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咁啊，引导咧青少年咧要。摒棄呢啲僥倖嘅心理，同埋沙洲蝦嘅呢種心態，係嘛？千祈唔好咧，真係亂嚟。阿爸阿媽咧養大個仔女真係好艱辛噶嘛。
3: 咪要勁 fit 啊，就係話自己好斯喎，好靚喎，乜死嘅。
0: 其實咧，我哋啲成年人一睇嗰啲咧，唉，真係呢句説話，我哋廣東人講嘅叫做咩？壽星公吊頸。
3: 嚴明祥啊！你十四号嗰个夜晚夜咧就坐处交通违法人二十一个咯，又坐靠嗰啲非法改装个电动摩托车有廿日，同埋听见一个人企入报噶嘛，延长教育廿三人就有人处上去啊！
0: 咁啊，所以咧交管大队咧会持续高压整治，作为一种常态去进行道路嘅监管。咁啊，再有咧延长当中咧，你知啦，系嘛？有好多嘅攝像頭噶嘛，唔使阿 Sir 咧親自到現場咧睇到情況，咁啊一睇啲咁樣嘅視頻監控，咁啊知道咧話邊度咧又有類似嘅咁樣嘅事情抬頭，咁就打掉佢啊，然之後咧要監管佢啊，
3: 處佢哋。
0: 安全教育好，
3: 对对对，处理台咧讲到嗰啲交警队队去宣传嗰啲教育，屋里人而要同佢颈颈嗰啲方面嘅、
0: 学校又开展安全教育，
3: 系啊，因为你乡民只有一切嘅、
0: 希望咧各位年青人咧都要珍惜美好嘅时光，系嘛，
3: 对啦，
0: 咁啊搞到咧放完假咧咁啊掉个手啊，夹个脚啊，包个头啊，你话几唔？值得
3: 啊！就死啦！点会有点会吃饭来缺胳膊少腿的，怎么好呢？
0: 啊！呢句说话真系形容得非常之 貼切。
3: 誒，準備又放假啦喎，係嘛？都係咪？將周成咪要受差看，都成日好多次講日要飛行噶。
0: 覺得咧，即係冇事做啊，冇事做。然之後咧，又覺得無聊至頭嘅。
3: 嗯。
0: 啊，咁啊，不如去旅遊下仲好啦。
3: 啊。
0: 祖國河山到處有，唯有旅遊最寫意啊！扣起個車頭。
3: 好事，好事。
0: 咁啊，計翻轉頭咧，有好多數學學得好嘅街坊朋友嚇，咁我哋部門都有嘅以前嚇，咁啊，真係未到咧有排，佢都計得出自己上咩班，然之後咧又識得卡窿即係點樣去調好啲班。
3: 佢把當時算星期七個值嘅上冇咧，佢就星期七唔係上冇咧班，佢就驚五就同你調，阿華五先嚟上冇咧班。哎呀！
0: 即係我發現啲朋友數學好好
3: 啊，對啦，
0: 數學好嘅朋友咧，
3: 朋友
0: 喺請假方面咧，佢就有著落啦。
3: 嗯，
0: 計好數，然之後同啲好朋友，你幫我上啦，係嘛咁啊？我又請埋公休假啦。
3: 學
0: 車
3: 又問乜問題喎？太年二六年個日曆。
0: 嗯，
3: 就發現啦。
0: 翻到咧中秋節同埋國慶節，發現咧，哇，兩個假日咧中間夾住個三個工作日。咁如果咧真係有公休假嘅，又加上咧左右調下班嘅話咧，連續中秋佳節加上國慶咁多日，然之後中間又請埋公休假，或者同啲好朋友換埋班，哎呀，哆唻咪發嗦啦，之多都唱唔曬，總共有13日系嘛？
3: 换乜咧？帮人咯，佢啲人咯，有啲就正常放过，佢啲全在换帮就惊，弄到就有呀。
0: 咁啊，所以
3: 就趁中嗰人双日公休嗰就得噶啦。
0: 即系哇，几过剂噶喎！
3: 双日喎，
0: 即系比春节仲要休得长。
3: 死啊！你弄到知道啦，中秋节你食斩完廿五号，食星期五啊，到27号，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双日。国庆节你食10月1号。
0: 到七号
3: 就七日，
0: 总
3: 共廿半，总共走完廿半廿走双十号两周呢，
0: 请个工友假，同阿林姨啊，你一个人搞通晒咁，等我又得悠悠系嘛？
3: 啊，诶，呢个你又同我换班系嘛？
0: 真系得噶喎，
3: 系喎，竟然你就佢系同中秋节同国庆节食无缝衔接，
0: 即系唔出呢条咁样嘅文，我都未知道原来有咁样嘅。
3: 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0: 有很多小梦大梦都被惊醒了
3: 对啦，
0: 即系可以合理休息，调好假期。
3: 都如果你真个细股系即系调节好嘅，佢系休个十双日，
0: 即系好过咧沙洲虾啦。
3: 对啦，好过去做傻炒河南钱咧，你可以省卡啦，就佢系攞一桶啲 GDP 啊，什么？
0: 即系林姨咧，真系眼光独到啊！
3: 好，希望拖延而后啊。

0: 咁啊，讲到咧，真系有咁多日假咧，就要旅游。
1: 哎，都
0: 旅游咧，第一时间咧就会谂到我哋嘅动车，
1: 买票
0: 系嘛，即系火车都好啊。
1: 嗯，
0: 总比咧自己咧开车咧就舒服好多。
1: 哎，对啦，当时有个女嘅呢，佢近年时光就惊啦，佢就惊咧准备想都系细路个女女去上课，坐喺一二三轮老买票嘅时候咧，成日唔买到成铺嘅票。
0: 啊，我成日买，咁佢要取消啦。
1: 都谂谂，哎，取消使唔使突然间搭翻河铺呢？
0: 即系我搭过普通列车，上铺咧，孖得几辛苦吓。
1: 哦，
0: 小朋友嚟讲咧，一个系休佢翻身碌落嚟，
1: 嗯，
0: 第二个咧就爬上爬落，相当之唔方便。
1: 而且小朋友细岁啊嘛，后屘咧佢就日日取消双制，双制之后咧就收到系统
0: 提示你。

0: 俾你今日再買票，
1: 你琴晚冇得再買票啦，
0: 第二日再買咯，係嘛？
1: 咁
0: 第二日再買，然之後咧。啊！終於喺第三次嘅時候咧，先至買到下鋪。
1: 哎呀，後面啲機子
0: 好危險啊！
1: 後面啲機子就去慢啦，點解都壞曬呢？嚇！
0: 咁12306嘅工作人員講啦，佢話一個帳號單日咧取消三次咧，呢個帳號咧當日就唔能夠再買票。如果你真係急住買嘅，只能夠換其他人嘅帳號進行買票啦。
1: 嗯，成日好多小朋友出去神近買票，估唔估係優先咧？死啊！
0: 即係大家知㗎啦，啊優先得到下鋪咧就比較方便，哪怕貴些少我都願意俾銀紙。
1: 當時12306個客服就驚啦，
0: 但係。火車就有上有下噶嘛，頂曬啲下鋪你咁上鋪中鋪邊個去啊？
1: 同時咧佢講啦，只能夠寫都要60歲喺成個老年人時優先反配學鋪
0: 系統裏頭咧會自動識別你嘅身份證嘅呢個人係60歲以上嘅，佢會優先分配你下鋪。
1: 啊，
0: 我都試過啦，上次。分咗我兩次，我都係去中鋪啊。咁呢個時間當中咧，即係各位朋友咧要小心啦啊！細路仔買票咧，按照年紀去劃分，依家好啦，唔再睇身高啊。未滿6周歲嘅細路仔免費咧係可以搭車，一個大人可以搭一個未滿6周歲嘅小朋友。
1: 對啦，有啲人工作人員就講少，你真係好想買河鋪咧，你就都係你個有牛證件去斜撞七折去窗口買。如果售票員坐到仲有河鋪咧，佢就話買河鋪票嘅咧。
0: 出票。
1: 對啦，你數係
0: 仲有一個6周歲以上16周歲以下咧。就買半票優惠票啊！
1: 對啦，
0: 16周歲以上咧就買成人票噶啦。
1: 對啦，如果你都係強度小朋友咧，你就要注意咯。小朋友個身份證，佢咪有身份證容易入撞咧啊！
0: 第一個就係可以帶好出生證明、户口簿，前往到呢個人工窗口，
1: 對啦，
0: 進行核對。
1: 嗯，
0: 咁再有嘅一種方式咧，就係小朋友咧，家長可以帶一個咁啊，多出嘅。该是买成人票的成人票，该是买儿童优待票，儿童优待票，是吧？咁啊，真系咧，如果大头虾忘记带身份证又点算咧？
1: 佢系办咗男士嗰个随车个身份证问嘅，男士嗰都佢系好威办噶。
0: 同时可以提前喺12306嘅 APP 里头咧，申请一个临时嘅搭车身份证明，都系可以嘅。
1: 对啦，希望大家咧在中秋节、国庆节准备到啦之前咧，安排好你个国旗。
0: 带个小朋友去旅游，好开心
1: 啊！得啦，明日再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拥。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4: 金曲连连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

0: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绿云会将创线狂奔，看滴滴下前，谁赠我纯白手巾？记不起，冒着一双膝盖痛得很。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关爱每一个孩子，关爱每一个家庭，我爱我的家，让爱入我家。
1: 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死不吵架。
2: 本节目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广播电视台、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贵港市妇联、贵港市教育局、贵港市融媒体中心、中国人寿贵港分公司联合主办的《让爱住我家》家庭教育专题栏目，我是主持人杨小兰。那近期呢，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我是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天气。那原本计划在七月初播出的节目，也推迟到了这个时候才和大家见面。现在我们贵港市呢，绝大部分地区的洪水是已经逐步的消退了，不少的家庭呢，忙着家庭清淤，灾后修缮重建的同时呢，又要全身心的投入孩子的假期管护。那么，怎么样做好接下来的暑期科学规划和全方位的安全防护呢？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罗秀元老师来到我们的栏目做客，和大家交流暑期规划和安全教育的话题。罗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的罗老师来到我们的让爱住我家栏目啊，也来邀请我们的罗老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话吧。
4: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个洪水消退，大家正在家园重建的阶段，一起和听众朋友探讨的就是我们暑假期间怎样跟孩子一起度过一个安心舒心的安全的假期生活。
3: 是的，
4: 小兰啊，这段时间洪涝灾害啊，很多家长一边要收拾着被洪水浸泡过的这个房屋啊，还要参加清淤等等这些工作啊，还要管护着孩子，确实好辛苦啊。
3: 是的，
4: 平时呢，大家经常都会调侃啊，说那个学生开学我们叫神兽归笼，
3: 家长很开心。
4: 对，但是有家长呢，到放假的时候就要吐槽了，再不开学我就得疯了。这段时间洪水围困，那么会再加上漫长的假期哦，家长的这个管护焦虑啊，其实我猜很多已经翻倍的上涨了。
3: 是的，那听到罗老师这么一引用啊，家长开学的放松的心情还有放假焦虑的这两种心态反差是真的很大。
4: 是的，那么他们吐槽的调侃的神兽归笼，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孩子回学校了啊，我终于老师管了，学校管了的这种轻松心情，
3: 家长感觉自己稍微可以放假一下了。
4: 对，但是同时呢，也暗含着家长他应该是感觉到管教孩子的这种压力和无奈。大家在调侃的时候，我想啊，其实也有一个事实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对孩子的教育，他从来都不是单独是学校或家长的责任。那么家庭教育呢，它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经常讲啊，家庭它是一个永远没有毕业式的一个学校。
3: 是。
4: 那么家长的话呢，你就是孩子的终身教育的教师了。所以我们在进行家庭教育的时候，其实更倡导的应该是家校社协同的一个育人。
3: 是。
4: 也就是说，我们多方面的力量，全方位来守护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现在暑假已经过了一大段时间了，家长们，我想我们与其焦虑孩子的暑假放假完全摆烂，我们还不如和他们一起好好规划一下他们的暑期生活。
3: 是的，那罗老师，其实暑假时间是比较漫长的嘛，加上近期洪涝，居家相处，不少家长一想到要继续看管这个孩子一个多月，就免不了天天和孩子斗智斗勇，实在是焦头烂额，满心焦虑。那很多家长想问，这应该怎么破局呢？
4: 其实暑假呢，它就是我们学生啊，他适度放松的一个阶段，但同时呢， 也不能摆烂，要适度充电，要保持一个学习节奏的一个黄金时段。
3: 是。
4: 那么如果啊，家长跟孩子他能够科学的规划好他们的暑假，那么对应的那孩子他既可以不按点去上学，但是同时又能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跟感兴趣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我想首先跟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就是心理学上有一个叫自我实现预言。
3: 自我实现预言，
4: 哎，简单的说就是你觉得你心里觉得孩子某一方面行，然后呢他慢慢的他往这个方向努力，他可能真的就行了。如果你一味贬低这个孩子，哎，这方面你是一定不行的，那有可能他未来真的不行。
3: 哦，那我能不能是这样理解啊？比如说家长鼓励孩子，你的声音很好听，乐感很好，如果你再学习一些歌唱技巧，说不定咱们家就能培育出一个小歌手，就是用比较正向的期待去引导孩子，是这样做吗？
4: 其实呢，你举这个例子，它就是自我实现预言里面的一个很符合的一个啊，但是有一个前提，
3: 前提
4: 这个前提就是这个你讲的音色，确实这孩子音色是好的，他有这个基础，还有呢，就是他有这个兴趣
3: 哦。
4: 那比如说我五音不全，然后你还一味的夸我，
3: 那就不行了，
4: 对吧？
3: 那起码是要有一定基础的，对吧？
4: 是的，
3: 让孩子要有兴趣。
4: 像我见过一些小孩，他男孩子就喜欢钩机挖掘机，很多都喜欢，对吧？
3: 是。
4: 我还见过一个孩子，他就可以手绘各种大型机械，那些车辆都能手绘出来，
3: 那说明他真的是很喜欢。
4: 对，那说明这个孩子这个方向他家长去鼓励，以后他往工程啊力学这个方向走，那肯定很棒的。这个就是自我实现预言嘛。
3: 是的，那找准孩子本身的兴趣特长，正向的去引导他，用正向激励让孩子主动的爱上学习。
4: 对，
3: 那这个教育思路真的是特别受用。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贵港电台让爱住我家栏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罗秀元老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暑期规划和安全教育的话题。那其实漫长的暑假已经快要过半了，不少家长既想抓住假期培养孩子，又不知道如何安排，合理的去安排这个时间。那其实我也想在直播间问问罗老师，结合咱们刚刚聊到的自我实现预言正向教育法，那家长和孩子们应该怎么样科学的去规划整个暑假呢？
4: 我想啊，家长跟孩子首先要形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咱们放假不等于完全摆烂躺平。也就是说放假是适度放松，对吧？那么我们这段时间贵港的天气很复杂，又是强降雨，又是洪涝的，那我们的日常作息已经被打乱了。
3: 是的，
4: 生活的习惯什么的可能有一些都乱了，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尽快的调整，回到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节奏来。
3: 是的，
4: 无论是哪一个学段啊，幼儿、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生，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时间表，每天我这个几点起床，什么时间用来做家务，什么时间用来学习，什么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或休闲，然后的话规划的这个原则里面的话呢，我想家长跟孩子就需要注意的劳逸结合。
3: 劳逸结合。
4: 对，你不可能说，哎，家长朋友啊，你不能老是想着你的孩子很乖，老是坐在桌子前面刷题，那就是一个
3: 刷题机器。那暑假孩子还是要
4: 有
3: 自己的玩乐的时间。
4: 对，是的，我们还要适当安排一些，比如说他户外运动啊，休闲啊，
3: 是
4: 总得有啊，
3: 对，
4: 是吧？
3: 那通用的方法我们清楚了哈。那罗老师，我想知道不同年龄段孩子他的自律能力啊，知识储备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像小学还有初中生的规划侧重点的话，应该怎么去划分呢？
4: 年龄段不同，那么学生的他的这个无论是智力啊、能力啊，还有他专注力啊等等各方面的话，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小学的角度来说，他的核心基础就是我们做规划的时候，既要轻松学习，家长还要 注意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3: 嗯，好的那个学习生活习惯其实会影响一生。嗯、
4: 对，是的，所以他们小学阶段的规划，我们更关注的是有规律的去完成暑假作业。
3: 嗯，
4: 也就是说每天能够定量的完成一定的作业，然后不要到开学的时候才晚赶工。
3: 是，好多这种情况的。嗯、
4: 啊，另外呢，就是家长也要把学生在学校里面老师要求的那种工整书写啊、独立思考啊这样的一些好习惯在家庭当中也延伸下来。
3: 嗯，
4: 如果能够坚持每天进行朗读口算练习啊，来夯实我们的语文数学，哦，还有包括英语啊，
3: 哦，是
4: 这些基础的话呢，那么是挺好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在生活习惯这个方面，
3: 嗯，
4: 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劳动教育自理自己的那个房间，文具衣物，还有整理好，协助家长整理好家庭的这个卫生，这些都能够培养孩子从小独立的去打理自己的生活，形成良好生活习惯嘛。
3: 是是是的，是的。那要借着洪灾后整理家园的机会，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这些习惯一旦养成的话，我觉得开学之后孩子的这个适应校园生活的话，会省心不少。
4: 是呀，是呀。除此之外呢，我还想跟家长们推荐一下，小学学段的话呢，我是特别推荐大家要进行这个国学经典诵读的。
3: 嗯，
4: 那么家长跟孩子约定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段，不用长，你就十来二十分钟。
3: 嗯，
4: 然后诵读一些《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笠翁对韵》，或者是唐诗宋词
3: 啊
4: 啊，那优美的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些经典。能够增加你们的亲子陪伴时长，同时呢，又能调动孩子手眼口一起来进行这个学习，又能提高专注度，
3: 这个很好，
4: 一举多得啊，
3: 是的，
4: 是吧？
3: 嗯，
4: 啊，这个，所以我说，幼儿园、小学阶段，我是特别跟大家推荐亲子诵读这个板块。
3: 嗯，亲子哦，大家记住这个重点，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读。很多家长不知道，说我跟孩子一起相处应该做什么？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嘛。
4: 是的，
3: 听完罗老师的分享和我就是收获特别的多，就是小学阶段的暑假的核心就是以轻松的节奏来夯实基础，然后培养好学习和生活的好习惯，然后再借着亲子共读国学来增进家长和孩子之间的陪伴。那既然小学有专属的培养重点了，那步入初中的孩子情况又很不一样了，想问问罗老师，初中生的暑假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帮他们规划呢？
4: 确实，初中生他无论是年龄段啊，还有他的这个成长的特点，他已经具备了基础的自律性，还有一定的独立的思维，
3: 是
4: 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是半个大人了。
3: 嗯，
4: 所以呢，家长在引导孩子进行这个暑期假期吧，我们这么讲哈，假期的学习规划的时候，更多的是首先孩子自主规划，然后家长呢是在旁边要做的是指导。一方面是孩子规划的，要是对学业的查漏补缺，比如说你，上个学期啊，你的薄弱的知识点、薄弱的学科啊，有针对性的把它做成错题本，然后进行某些题的知识点的刷题，这样子来的话呢，做好新旧知识的衔接，其实查漏补缺这个阶段自己补是最快的。
3: 是的，
4: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每周每天的这种学习计划里面合理分配每个学科的学习。很多家长会说，哎，我小孩小学后很优秀啊，到初中的时候怎么差了？到高中的时候又会讲，我孩子初中的时候特别的厉害，怎么到高中又不行了呢？其实都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要注意小学的学科到初中高中越来越多，
3: 越来越多，
4: 所以在我们的假期阶段各学科学习时间合理分配，合理的自律的开展学习，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
3: 是的，
4: 另外呢，我还想建议有能力的家长的话呢，还是对孩子的体育运动啊或某一方面的技能培养也可以做一些投入吧。比如说如果这小孩他对那个编程摄影电脑的运用等等感兴趣，其实可以多做一些训练，这个也蛮好的。现代人嘛，
3: 对，
4: 是吧，
3: 多个技能技多不压身。
4: 对，
3: 是的，
4: 是的。
3: 听完

0: 那罗老师分享小学初中生的两套假期的规划方案，那其实从学习提升啊，还有兴趣拓展，再到亲子一起共读出行，给家长们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思路。不过呢，玩乐成长的前提永远离不开安全的保障。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由贵港电台让爱住我家栏目的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罗秀元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暑期规划和安全教育的话题。其实罗老师啊，很多家长会很担心说孩子假期安全的问题，那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做好教育还有引导呢？
1: 像假期的话呢，孩子们的话他的时间是比较松散，对吧？特别是结合这一段时间我们大暴雨啊、雷电啊、洪涝灾情啊，
0: 是，
1: 那么我们家庭的话呢更要重视的就是要做全方位的安全教育了。
0: 对，
1: 重点的话呢，我们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其实就涉及到了，比如说防溺水教育，雨后出行跟交通安全教育，涉水路段还有触电这些预防的教育，以及呢孩子回到家了，那么这个用手机跟用网络的网络安全教育。
0: 对
1: 啊，另外就是在这个学生每个年龄段他都会有不同的压力，那么每个阶段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的这方面呢，我们要多做一些疏导。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家庭教育里面的话也对安全教育这个板块啊也是内容非常丰富的。
0: 是
1: 啊，大家不要想着哎呦洪水退了没事了，其实安全教育时时都需要我们注意的。
0: 对，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家长苦恼，反复的去说教这个安全知识，孩子就很容易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安全教育让孩子们入脑更入心呢？
1: 你说这个左耳进右耳出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在防溺水教育里面是学校教育、社区教育、都家庭教育都不是讲六不准。
0: 六不准，
1: 对，其实孩子们很多都能背六不准。但是的话我们会发现啊，在城区也好在乡村也好，还是有不少的孩子
0: 偷偷的，
1: 他们会偷偷的去那池塘边啊、小溪边、水渠边去玩。这一阶段的话，我们七月份啊，贵港经历这么大的这个暴雨、这么大的洪灾，那么我们周边的河道啊、鱼塘还有我们的田间水渠等等，这些的话水位也很高。
0: 是，
1: 你都不用走远，你小区外面就已经是可以趟水玩的。
0: 对，
1: 但是的话这个时候安全教育其实真的很重要，有风险的。
0: 对，很多孩子可能周边小区一下雨就有积水，就很好奇呀，我去踩一下水呀。还有我有看到他们说在洪水退去的淤泥里面捡泥，捡那些鱼虾。风险真的很大，不安全的因素也很大。
1: 我看我们贵港市政他们就做得特别好。他们在我们主干道、城区主干道洪涝的地方都用那个竹竿把每一个圆井盖全部都探过。为什么我要提这个例子呢？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就回到前面来，孩子们他们不懂啊。
0: 对，你不让他做 他就越想去探索。
1: 为什么他们六不准他背的那么溜他还要去玩水呢？
0: 为什么呢？
1: 其实这里面啊，就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就叫白熊效应。就是小兰啊或者其他听众朋友，我在想你们有没有都经历过这种一定提醒自己要去做一件事情，我不要忘了锁门。我不要关了阳台的窗，
0: 我一定要拿钥匙，一定要拿钥匙。最后没拿。
1: 对，这个呢就是在心理实验里面做过的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想一只北极熊，最后你脑海里面不由自主浮现的就那只熊。
0: 对，
1: 所以啊我们一遍遍的生硬的跟孩子说禁止玩水，就跟不要去想北极熊
0: 不让我做
1: 一个道理。
0: 我脑子里全都是你说的不让我做，哎，试一下就会有这种心理。
1: 就变成这方面的话，我在想 激发他的试探心理了。
0: 嗯，对，那就是心理层面的原因了。我觉得单纯死记硬背这个六不准应该还是不够的。那正确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1: 也就是说，我们教育。

0: 当中孩子他已经记住了这些文字，那么接下来更多的我们应该是引导孩子要懂得发现和感知这些危险，你知道的危险了你才不会去玩嘛。
1: 但是他没有感受过啊。
0: 对呀、
1: 啊。永远都是口头上说不准不准。啊、那应该怎么做呢？
0: 像我这个这近十年来吧，我经常到中小学去做那个防溺水教育。那么其中我一般我都会带几个那个吃饭的大盆。大概20厘米大。
1: 比脸还大。
0: 然后再带个塑料袋。套好塑料袋之后就装一盆水。一溜过放5个10个的。10盆水，然后就请孩子们上来练习水下憋气。那么水下憋气的话呢，其实我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公益辅导当中就发现，最快的就几秒钟，那孩子就受不了了，就出来
1: 憋不了气，
0: 他一甩脸出来就马上吸气，鼻孔里面的
1: 水，
0: 对对对，就呛到了。你看，如果这么小一个脸盆，那个饭盆你都受不了。在真正的水下的话，是多么的危险啊！
1: 是，就让孩子们切身的感受到溺水的那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在家长或者是老师的陪伴下，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个教育实验。
0: 是的，
1: 沉浸式的体验教学给孩子留下切身的记忆，我觉得比这个口头管教要管用的很多。因为其实很多孩子只感受到说哇，这个水面很清凉舒服，但是忽略了野外水域暗藏的杀机。那可不可以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野外水域的隐藏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跟我们在小区里面的游泳池应该还是差很远的吧？
0: 这个差别太大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游泳池哈，大家都会看到它会标注好80厘米啊，1米2啊，1米6或者1米8以上的水深。这个深水区、浅水区还要配备有那个足额的救生员。在值班，在巡逻，但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江河湖海，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员在那里值守，
1: 是的，是的。
0: 而偏偏是孩子们，我们管护不到的，就是在无人看守的这些野外水域。其实，那些水域啊，有些情况还是很危险的。我跟大家分享几种情况哈，比如说。那个池塘，池塘的水它可能看起来很清，但是当踩下去，你会发现下面可能有厚厚的淤泥，越踩你那个腿拔不上来，
1: 是
0: 怎么办？
1: 对，
0: 这个时候小孩会慌张，越踩越陷，可能就滑到了更深的水，这个很危险。另外的话，在野外水域当中呢，往往是会有很多水草的，
1: 对，
0: 那个水草的话困住了脚，甚至。在水草当中可能有小动物
1: 是的，会有的。
0: 那个辣条之类的，如果真出现，你更加可怕。
1: 危险系数很高。
0: 对，另外啊，我还想跟各位也提一下，就是像在我们整个贵港5个县市区都是有大江的啊。那么对应的我们的大江码头附近，它的水位能做码头的水位都会很高，3到5米的落差，我们看着码头边的台阶，可能水很浅，轻轻的拍着，你很舒服，但是你再往前走1米，说不定就是3到5米的水深。
1: 对，这个上下的那个落差是真的很大。
0: 对
1: 对对，
0: 这么样一来的话，这种断崖式的这种落差，你要么不会游泳，要么你意料不到突然到水里面。都会很危险，所以啊，没有安全保障的这样的一些野外水域，我们是不建议的。
1: 是的，那风险隐患这么多，防溺水全社会都在层层的部署，那学校啊、村社区啊都会科普宣教，然后水边还会布设这个救生的竹竿，还有救生圈，还安排有专人的去巡逻啊、劝导，全方位的去织密这个防护网。
0: 没错的，安全教育它是我们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的一个责任。家庭教育它是我们生活场景中言传身教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1: 对，那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想请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寄语，送给我们广大的家长和同学们吧。
0: 好，亲爱的家长 和同学们，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度过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就要拒绝摆烂躺平，
1: 嗯，
0: 科学规划我们的每一天生活，同时的话呢，也要在这个。

0: 抗洪打乱了生活节奏当中，把我们的生活 hold 起来啊。
1: 是。
0: 那么守护安全的假期，我们还要正视各种安全的隐患，心中装着安全，口中讲着安全，还有行动上，我们一起来守护安全。
2: 是的，非常感谢罗老师专业又接地气的干货分享。那今天我们听完讲解哈，相信家长们对暑期的统筹规划，结合灾后环境开展安全教育，都有了清晰的思路。同学们啊，假期生活自己要做主，劳逸结合才能收获成长。家长们呢，做好引导陪伴，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带领孩子平稳度过灾后恢复期和美好的暑假。那近期呢，师傅联开通了洪涝灾后公益心理援助服务，为这次受灾的群众家长还有青少年提供专业的情绪疏导，还有心理创伤的抚平指导。家长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贵港妇女微信公众号，获取有关的信息。那这一期的让爱住我家栏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呢，将会在本周六上午11:30在贵港综合广播 FM 101.9重播，欢迎您重温，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金曲1019上随时重温。非常感谢各位家长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老师再见，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中午的11:30到13:00来到我们中午的快乐营业中。
2: 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
2: 今天我们又开始恢复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
1: 金曲1019
2: 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还有点播你想听的歌曲。
1: 对，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资讯呢。那结合贵港气象局的最新预报呢，今天7月22号本地的雨势明显回落，持续多日的强降雨过程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但前期的连续暴雨让山体、河道还有土壤长期饱和，各类灾害的风险并未同步解除，大家依旧不能放松警惕。
2: 是的，那现在呢就是今天的全市是以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出现这个短时大雨，伴随着零星的雷阵雨。
1: 到23号，
2: 也就是明天，
1: 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少，仅分散的阵雨，气温会逐步的回升。虽然不会再有大范围的暴雨啊，但持续的潮湿环境会让边坡河堤的稳定性变差，山洪、小型滑坡、低洼内涝的隐患还是会存在的。在这里呢，咱们也要重点的提醒这些山区的村镇沿河的居民啊。

0: 近期一定不要前往山脚、河道、水库周边逗留。
1: 嗯，是的，同时呢，那我们各村的地质检测员也要继续常态化的巡查，一旦发现如果有这些像泥土开裂啊、泥土渗水、路面开裂等险情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组织我们的群众转移。当然了，现在还在开展这个清淤和农田抢收的作业队伍呢，也要做与防雨防滑的措施，避免这个午后短时的强对流天气。
0: 对，同时呢，也要提醒各小区物业持续疏通地下车库的这个排水渠，要提前清理楼顶啊、小区排水沟的这些积淤杂物，防止短时大雨造成的积水倒灌。及时雨停，山塘水库也需要维持比较低水位的管控，加强24小时的轮班值守，守住灾后防汛的底线，平稳地度过本轮降水的收尾阶段。
1: 是的。

0: 跟着徐霞客游广西短视频挑战赛第二批作品征集已经正式开启了。
1: 是的，面向全社会征集像影视、动画、AI 漫剧类的原创作品，而且呢，还有很丰厚的奖金来鼓励我们的创作者。
0: 那本次征集的周期呢，是从7月20号持续到9月15号的23:59啊。那作品呢，分为微电影系列、微短剧、动画短片、AI 漫剧四类。那创作分为两大方向，一呢是还原这个徐霞客《月西游日记》的游历路线，那二呢是以这个侠客的视角，展现他未曾到访的广西城乡新貌、特色的风物等等。
1: 是的，那像专业的影视团队、文旅达人，还有普通创作者，包括 AI 爱好者均可投稿。当然了，所有作品呢必须是 1080p 以上的无水印的原创内容，通过指定邮箱呢提交到网盘的链接，还有申报表、版权承诺书等等。
0: 文件的命名标注指这个地市加作品名加创作者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这个赛事的总奖金呢是25万元，设置10万1等奖、25000二等奖等14个获奖名额。
1: 是的。
0: 初审、复审、终审分层评审。获奖的作品呢是由文旅厅与作者共享版权的，用于全区的这个文旅公益宣传。
1: 是的，那第一批的这个作品呢，评审的工作量也比较大，获奖名单是预计8月份公示。那现在第二季已经开始了，有这个创作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按时的投稿了，用我们的镜头去展现广西的山水底蕴。

0: 眼下这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啊，也是陆续发放了，不少的家庭关心这个学费的压力。人民日报刊发了权威解读，清晰地讲解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完整政策，明确只要有求学的意向啊，国家全程兜底保障，不会有学生因家庭困难而无法入学。
1: 是的，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比如说家里面第一个孩子才刚开始上大学，很多这些相关信息还不太了解，没关系，我们今天慢慢地为您给您解读一下。
0: 对，
1: 那这个助学贷款呢，分为是生源地和校园地两类，不用这个抵押担保的。然后呢，全日制本科呢，本专科每年最高可贷16000元，研究生每年是20000元，在校期间呢是全部利息由财政补贴，毕业之后最长可以享受这个5年的还本的宽限期啊。然后呢，宽限期仅偿还利息，然后整体贷款期限是最长22年。
0: 贷款资金呢，优先抵扣学费、住宿费，剩余部分可补贴日常的生活开支。申请流程简洁，新生随录取通知书认领，这个认定表在户籍地的教育局或者高校办理就可以了，全程也不用任何的手续费。
1: 这个政策呢是覆盖所有的全日制高校学生，无论是你的城乡家庭还好，只要是存在经济困难的都可以申请。而且各地教育局呢会在暑期开设专门的受理窗口，有疑问的话可以咨询当地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其实呢，这项政策真的是蛮好，当时我上大学身边也有同学用到了这个助学贷啊，也是能够比较能缓解家庭压力的。
0: 真正实现啊，只要你愿意读书，国家就会能帮你托底嘛，有需要的家庭可以提前了解这个办理的流程，然后大家顺利入学。 1, 2, 3, 4.

0: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我们又正常的开始直播了，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曲1019，点开视频号，点开我们的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开始点播你想听的歌曲了。
1: 嗯，是。那很多听众呢也关心这个小区供水恢复的进度啊。
0: 是的，因为本次呢也是受到这个特大的洪涝冲击，城区是共计有63个小区这个二次供水泵房还有家压机组被洪水浸泡，设备呢是受潮损毁了，所以说很多的这个高层住户是大面积停水。其实我们水务部门呢也是组织了多支攻坚队在昼夜抢修当中。
1: 那全市统筹了本地72名维修骨干，从区内紧急调派了108名专业技术人员分片包干，然后针对这个泡水的泵机啊，还有电路展开了拆卸、烘干、检修全套重装全套的这些工序。这个工序呢比较繁琐，而且比较耗时间嘛。那截止这个7月20日的12时，63个受灾的小区已有50个完成修复，恢复了正常供水。
0: 是的，那像玉龙湾、钓鱼台、和府、华泰、官邸等13个重灾小区呢，仍然在这个加紧施工当中。因为泵房呢是整体被淹了，所以说全部机组呢是需要这个拆解检修，施工团队呢也需要倒排这个工期来抢抓进度，优先保障高层居民的用水。
1: 那市政水厂的治水能力已经恢复并高于到灾前的标准了，市政管网的水质已经全部达标，
0: 新
1: 小区的这个二次供水呢存在着修复滞后的问题，家中还是没有水的市民朋友们呢可以耐心的等候抢修。
0: 是的，那如果是遇到水压不足、水质浑浊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北控水务的服务热线，会有工作人员来上门检修，也是各方全力推进，争取的实现我们的城区小区供水全面恢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9: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0: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然后最高气温大概是在30到32摄氏度左右，然后偏南风2到3级，请大家出门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好的，主持人。
9: 好的，谢谢您。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启凤，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哎呦，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新鲜热辣滚烫的版头了。
4: 是的，
1: 哦，突然间一下子开心起来了，毕竟叫快乐营业中嘛。
4: 是的，我是初彤，
1: 我是春培，
4: 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度过这个中午的下班时间段。那现在呢，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话题互动环节，今天聊点什么呢？
1: 今天还是要聊一下一些这个科普方向的话题。
4: 哦，
1: 那进入汛期以来啊，咱们贵港是接连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啊，那这个城市内涝啊，山体滑坡风险也跟着升高。那最近呢，应急管理部专门发布了汛期避险的科普，把暴雨、洪水、山体滑坡的能做和不能做等等整理的明明白白。那关键时刻，我们突然间脑子一灵光，突然想到了是能保命的。
4: 是的，因为很多意外的发生真的往往就是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错误的操作，比如说汤水触电，车辆被困积水，还有遭遇这个山洪跑错方向，
1: 跑错了方向，
4: 而这些就是误区都可能会把小危险变成大麻烦啊。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官方的科普啊，给大家把居家、步行、驾车、山区避险等等的要点都理清楚，都是一些实用的保命知识。
4: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内容呢可以多听一下，如果也可以转发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老人孩子，多一条避险常识就多一份安全保障。

0: 首先，先来说最基础、最基础的这个居家避险呢、
1: 啊。是的，那像暴雨天待家的话，有不少注意的细节啊。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哪些能做，哪些是绝对不能做。
0: 嗯，首先讲正确的做法。这个暴雨来临之前呢，一定要关好门窗，把这个窗、阳台啊、窗外的花盆、杂物全部都收到室内，防止大风高空坠物。
1: 是的，那像住在一楼还有低洼区域的住户呢，可以提前在门口堆放好沙袋、挡水板来阻挡这个雨水倒灌。
0: 嗯，提前检查好电路啊、燃气啊，备好手电筒、饮用水和应急的药品，把手机呢充满电。
1: 是的，真的，这次也告诉我们这个电保有电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了。
0: 刚下雨的第一天，我直接把家里面四个充电宝都充满，
1: 四个，
0: 结果都没用上。
1: 有四个充电宝这么多？
0: 对，四个充电宝。我当时还问你了，我问你出来的那一次，然后我就问你，你要不要充电宝？你说有线的话都要先充自己的。
1: 我怎么不记得这回事儿？
0: 再划重点说一下不能做的事儿吧。
1: 是的，那雨水进屋之后呢，是绝对不能够用手去触碰这个进水的电器还有插座，第一时间就是切断这个全屋的总开关、总电源，然后关闭燃气阀门。
0: 雷雨天气呢，不要使用这个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啊，拔掉电视、路由器等外接线路的插头，避免雷击导电。
1: 是的，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是在这个老旧危房、低洼平房还有之后的住的这些居民呢，收到橙色啊或者是红色预警之后，一定要听从社区安排，及时转移，绝对不能够贪恋这个家居财物，毕竟人身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说完居家，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户外步行和城市内涝的避险。
1: 嗯，
0: 这也是大家最常遇到的场景了，误区也是非常多的。
1: 是的，那正确做法就是出门呢，尽量避开下穿桥底、地下通道，还有低洼路段这些易积水的区域。
0: 嗯，
1: 那遇到积水路段呢，也不要贸然的趟水，看到水面有漩涡，立刻绕行，因为下方大概率是这个缺失的井盖的深井，因为你一旦就是滚进去之后很难再出来，很难被营救了。
0: 是的是的，看到倒伏的电线杆啊、进水的变压器啊，要立刻远离，不要靠近去试探它。
1: 是的，
0: 这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不要抱着试着能过去的心态强行淌水。
1: 是的，那还有就是说像食物，其实很多这些流水啊，有些15厘米深的这个流动积水呢，就足以冲倒成年人了。
0: 嗯，
1: 当然了，也不要在这个大树、大型广告牌还有公交站台下面躲雨，因为大风天气的话极易发生坠物和坍塌。
0: 不要让孩子在路边的积水里面踩水玩耍，水下的深坑啊，还有漏电隐患，其实都是看不到的。
1: 是的，其实如果走着走着就是积水突然上涨的话，也不要慌张，立刻往附近地势高的建筑或者是台阶上面去转移，然后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也不要盲目涉水往远处跑。

0: 那雨天驾车出行其实也是有很多要点的，就先讲开车吧，遇到有积水的路段呢，要先观察水深，超过半个车轮就要坚决绕行，不要跟着前车一块往前走。是的呢，如果是车辆在积水中熄火的话，立刻做的就是先解锁车门，然后呢，汽车往高处撤离，
1: 绝对不能就是二次打火，因为不仅会爆发，被报废这个发动机还会耽误我们的逃生时机，而且留在车内的话很容易被上涨的积水所围困。在讲这个山体滑坡和山洪暴雨天，尽量不要进山，不要在河道的溪谷停留。如果发现这个河水突然间变浑浊了，然后水位快速上涨，或者说这个山坡出现了裂缝，碎石不断的掉落， 这就是灾害的前兆，能做的就是立刻向河道的两侧还有滑坡的左右两侧高地横向撤离，绝对不能顺着水流或者滑坡的方向跑。
0: 是的，而且灾害结束之后呢，也不能立刻返回现场，因为二次垮塌鱼洪的风险依然是很高的，一定要等官方确认安全之后再回去。
1: 其实汛期避险核心就是三句话，

0: 提前预判不侥幸，危险区域不硬闯，遇险冷静找高处。居家呢要记得这个关电断气，出门要记得绕开积水，开车记得熄火了马上就弃车。然后呢，进山遇到灾害要横向逃跑。
1: 是的，如果呢是真的遇到险情的话，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0-119-120来求救，而且要说清楚自己的具体位置、被困人数和现场的情况，而且要保存体力来等待救援，不要盲目自救。
0: 是的，汛期还没有结束，强降雨可能随时再来，要多掌握一些避险的知识，在这些关键时刻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1: 是的，让更多人避开风险，平安度过我们的汛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嗯，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4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的点歌送祝福环节。
2: 今天呢，我们是开始我们的重新开始实时点歌了啊，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金曲1019，然后点击这个视频号，在我们的评论区把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是你想听的歌手的名字打在公屏上，
1: 嗯，就可以完成点歌了。那我们今天听的第一首歌呢是这首小城谣，
2: 嗯，
1: 也是书童激情推荐的，
2: 对，一首古风歌曲，一起来听。

0: 在我们视频号这边有一位朋友叫星汉灿烂，他点播了一首张韶涵的《
1: 淋
0: 雨
1: 一直走》，希望大家都能有坚强和重拾信心的勇气，一直往前走。

0: 很可爱的歌名啊，咕叽咕叽。
1: 是的，来自一首孙燕姿的这个忠实听众点播的这首歌曲。
0: 嗯，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孙燕姿的咕叽咕叽。

0: Gucci。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给大家带来周传雄的《黄昏》。
2: 是的，那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我们会继续在视频号开通同步直播。我们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第五轮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实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

0: 来为大家讲解。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广西贵港市有序推进早稻抢收、粮食烘干及晚稻备耕，全面开展灾后农业复工复产。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试种酸枣树苗，激活沙地生态新动能。安徽滁州市天长市石梁镇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莲蓬，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决定2026年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乡村振兴和基层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为大家讲解。对于想到基层锻炼的同学来说，机会更多了。通知明确，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倾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行计划单列保障，同时针对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报考条件可适当放宽，专业要求也更加科学合理，让更多有志青年有机会投身基层。去了基层不只是待着，而是真正成长。通知要求强化三支一扶人员专业能力更新，可选拔参加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农技推广人才等行业培训项目，同时基层单位会推荐他们参与重点工作，表现优秀的还能纳入后备人才队伍，发展空间不小。在待遇保障方面，通知要求要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严格日常管理，强化关心关爱，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定期开展走访慰问，打造拴心留人干事环境，还将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支持政策，适当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加强跟踪培养，在人才引进、选拔、培养、使用等方面加大支持。长期扎根基层且做出重要贡献的，还可破格申报职称，为基层服务经历增添了沉甸甸的含金量。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部分农业生产设施受损，早稻收割进度受阻。为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稳定农业生产秩序，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贵港市各县市区迅速行动，精准施策，全力开展灾后农业生产自救，高效推进早稻抢收、粮食烘干、晚稻备耕等各项复工复产工作。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李阳明、邱敏采制的稿件。
2: 当前正值早稻成熟收割的关键时节，在贵港市桂平市，当地充分依托农机专业合作社，全面推广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以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保障粮食稳产丰收。在穆勒镇农塘村清水塘屯的稻田里，两台收割机来回穿梭，全速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性完成，田间收割工作高效有序。收割下来的新鲜湿稻谷第一时间运送至龙门工业园区粮食烘干加工基地，经过卸车、过筛等工序后，统一送入烘干设备处理。 据了解，桂平市今年早稻种植面积达 62.53 万亩，全程机械化收割、烘干、一体化服务，切实解决了广大农户种粮受粮的后顾之忧。一家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雄：
3: 我现在种有400多亩水稻，从育秧、打田到收割、烘干，都是合作社一条龙服务的，根本不用操心卖粮难。
2: 与此同时，青塘区、港北区同步掀起早稻抢收热潮。青塘区三里镇积极组织农户开展灾后抢收。目前，该镇2.2万亩早稻已全面进入集中收割阶段。港北区统筹调配各方资源，调度各类农机具2.8万台套，同步推进早稻抢收、晚稻育秧备耕工作，全方位推进农业生产自救。贵港市港北区一家合作社农机手李先生：
4: 有400多亩水稻是倒伏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合作社2台收割机正在优先抢收这400亩，2台收割机一天正常工作量是60亩到70亩。
2: 据了解，受洪涝灾害影响，7月6号以来，该合作社外网供电一度中断，严重影响早稻烘干和晚稻育秧工作。为抢抓农时不误农时，合作社主动攻坚克难，全力保障农业生产有序推进。合作社负责人李汉才：
5: 为能够保障水稻抢收以及稻谷烘干工作，我们紧急从山东采购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目前合作社烘干生产线全面恢复正常，7月12日复工以来，我们加班加点，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2: 为高效推进双抢工作，贵港市农业农村部门农机中心密切配合统筹调度，依托全市226个农机服务组织，组织专业农机手全力开展早稻抢收抢烘作业，同步有序推进晚稻育秧备耕，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0: 在茅屋素沙地深处，一排排嫩绿的酸枣树苗正迎风摆动。这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红枣科技小院精心培育的生态先锋，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采制的稿件。在苏利德苏木呼和芒哈嘎查乌审旗红枣科技小院，负责人李孔正带领工人们将一株株10多公分高的酸枣树苗种进开沟过的沙地里，每棵苗边上还精准地插了根引流管，精准实现节水灌溉。这种新研发的酸枣树苗具有抗风沙、耐盐碱、适应性强的特性，与茅屋素沙地的自然环境有较高的契合度。
6: 引进的这个酸枣作为新树种，就是既能适应造林，又兼顾生态效益，后期有这个经济效益。像咱们今年种植这个酸枣，它3年之后可以亩产能达到800斤左右。引用的这种引流管在制，前期头一两年浇水之后，3年再往后基本上不需要再浇水。
0: 乌审旗红枣科技小院长期致力于沙地经济林研究，通过租用农牧户闲置土地，以效益分成或租赁形式带动当地群众参与。今年科技小院在苏利德试验推广种植酸枣树苗500亩，约6万株。内蒙古农业大学林学院园林系老师李英杰：
7: 酸枣呢是咱们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优良的乡土树种，酸枣它本身根系呢具有这样一个深根性，最长的话可以达到2到3米这样的一个深度，能够有效的去吸收咱们这个土壤当中这个水分，达到我们这种防风固沙的作用，作为我们内蒙荒漠沙地的一个防护林，甚至是特色的经济产业林带，都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吧。
0: 在栽植过程中，科技小院探索多种节水模式，并对不同规格苗木的成活率与生长趋势进行对比试验。
6: 现在是试验了多种栽植模式，有那个覆膜的、覆地膜那样比较省水，还有那种的是咱们栽植的有大苗、小苗，还有那个营养杯苗，这3种不同的苗次，咱们看着它的生长势、成活率进行对比。它完全可以代替这种沙壕的绿化效果，既能起到防洪固沙，也能绿化环境，为咱们鄂尔多斯提供丰富的树种。
0: 李孔计划从这500亩试验田出发，继续培育抗疫新品系，研发智慧农业技术，并开发深加工产业，将2种推广至矿山修复与盐碱地治理领域，完成2000亩生态种植示范。此外，科技小院还将深化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培训与科普宣传， 系统化培育本土新农人。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在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石梁镇十八集社区，连片荷塘粉花硬币叶勾勒出秀美的水乡田园画卷，种植户们抢抓农时采摘莲蓬，迎来丰收好光景。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于登文、李宗娟采制的稿件。
2: 天长市石梁镇十八集社区水土条件优越，当地依托天然水域打造百亩太空莲种植基地。放眼望去，粉映荷花亭亭绽放，层层荷叶铺展如盖，饱满莲蓬错落其间，秀美荷塘风光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漫步荷塘，赏荷拍照，品尝头茶莲子，清甜满口，沉浸式感受水乡田园乐趣。天长市民罗丽萍：
3: 最近莲花全开了，景色特别漂亮，赏花拍照还能品尝新鲜的莲子，特别惬意。我们真切感受到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2: 眼下，当地迎来头茶莲蓬采收高峰，工人们穿梭荷塘，手脚麻利地采摘成熟莲蓬，在红绿相映的水田间采收，图景生机盎然。基地主栽品种为太空莲36号，该品种种植覆盖面广，全国种植占比超80%，具备生长期长、莲蓬树多、结实率高的优势，出籽率可达80%。莲蓬种植户胡先斌：
4: 我们种的是太空莲36号，也叫水果莲，一共能采3到4茬。我们这里的水质比较好，我们的莲蓬品质也非常好，每亩的产量达到了300斤左右。从现在一直到9月底，都是莲蓬的收获期，也是销售旺季。今年嫩莲蓬的市场价格和去年差不多，每斤在10到15元。我们预计全年采收莲蓬7万斤左右。
2: 小小莲蓬蕴藏着增收大产业。近年来，天长立足水乡资源禀赋，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大力发展荷塘观光加莲蓬采摘相融合业态，深挖水田经济价值，既打造乡村旅游打卡点，又稳定带动农户就近务工种植增收。
1: 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青山铺镇的万亩粮食高产示范基地里，收割机在金色稻浪中往来穿梭。请听长沙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于孟飞、孙柳、陈张家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走进该示范基地，看到一片金黄铺展在田间地头，稻穗压弯了稻杆，微风拂过，稻香阵阵，几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稻田中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金灿灿的稻谷从出粮口倾泻而下，种粮大户王稳根：
5: 我们现在收割团队呢，大概就是每天5到6台收割机，每天我们收割机每台可以收6到70亩，我自己的呢，大概就是10来天不要吧。
1: 种粮大户王稳根今年承包了3000多亩稻田，其中1200多亩四高田全部种上了低镉优质稻新品种。
5: 我们这个新品种呢，它是个低镉品种，对镉吸收是非常低的，还有一个它产量非常高。我们去年是做示范种植，今年呢，我们是做大面积推广。
1: 青山铺镇农技特岗人员李兆祥：
6: 我们全镇呢种植水稻10000多亩，目前的收割进度已经达到15%左右，正在全力抢收啊，确保不误农时。今年呢，虽然雨水偏多，但是通过这个科学调控还有田间管理，仍然是一个丰收年。
1: 盛夏时节，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首次开展规模化筐栽的天麻喜获丰收，请听安康市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东、曾瑶采制的稿件。
7: 记者走进蒲溪镇蒲溪村种植大户严老东家中，一排排培育筐整齐码放，天麻长势喜人。严老东小心翼翼拨开栽培机制，圆润饱满的新鲜天麻破土而出，个头匀称，品相上佳。望着满满一屋子的收成，严老东难掩满心欢喜，丰收的喜悦在脸上绽开了花。他告诉记者，这次种有1500筐，产量大概有7000多斤。相较

0: 与传统林下种植模式，筐栽天麻彻底摆脱了土地、温湿度、自然气候等条件的制约，同时生长周期大幅缩短，全程没有病虫害，不需要进行追肥除草等管护作业，极大降低了管护投入和人工成本，种植效益显著提升。严老东说，筐栽的天麻从下种到采收只要6个月，一年可以种2季，产量要超过林下种植产量的1倍到2倍，一个人就能管理1万到2万筐，无形之中就降低了成本，提升了效益。下一步他计划扩大经营，带动村里的人一起种植，让他们在家就能增收。此次规模化筐栽天麻试种成功，将有效推动旱阴天麻产业由传统粗放种植向设施高效种植转型升级，更为旱阴县后续天麻种植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实践经验。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国家医保局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当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这一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至6月份，全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其中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了新建商品住宅。微信近日下架近100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近日，2026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第4届西施村 BA 1/4决赛结果已正式出炉，4强队伍全部产生，分别是陶朱街道宋家范村、大唐街道杭间七村、黄山镇黄山社区、皖东街道汤家店村。半决赛将于7月23号晚18:50打响。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你
1: 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0: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在东好包早在西记得往坏心衰重重地图被人们切割成三块分开独散我历史的心衰想去找个明白看看就马上回来娘娘到处都帮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Can 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小九，只听好声音。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取1019，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

0: 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

0: 开车。
1: 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爱上经典。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3: 金曲连连听。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

0: 朝九，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秀，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听，是谁在唱歌？年少的时候听歌，只喜欢听一些悲悲戚戚的情歌，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氛围中。过了几年，也学会去接受那些欢乐的歌曲，但是摇滚、说唱、英文、网红歌之类的，一概不接触，也不屑去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听歌的范围越来越广，对歌曲的风格也越来越包容，无论悲或喜，快和慢，中和外，都能够入耳。也开始去了解摇滚歌手的内心世界，试着从他们的歌曲中找到另一个自己。那些所谓的网络热门歌曲、口水歌，心情来的时候也会跟着哼唱几句。近些年，歌坛涌现出了许多歌手，知名的或者不知名的，大数据推送的，自己挑选的，都会出现在我播放的歌单中。只要有时间，我都会戴上耳机，一首一首的听。那些进我耳、入我心的歌，就通通的跑到我的电脑里、手机里。手机、电脑的容量因为歌曲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少，而我的心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音乐网站开始实行付费之后，我的会员没有停止过续费。如果遇上自己特别喜欢又需要另外再付费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掏钱购买。直到现在，我都处在这种为喜爱而欣喜付出的状态。我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它会让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一直年轻。接下来听歌，刘若英、黄韵玲，听是谁在唱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

0: 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3: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2: 天气不好吗？
3: 没有。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2: 你有吗？
3: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2: 那就不说。
3: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2: 有吗？
3: 有。
2: 那就可以说。
3: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2: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3: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2: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3: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2: 好吃就会好卖。
4: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
2: 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下班不内卷，
3: 快乐不打烊。
2: 下班前后陪你。

0: 小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啦。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资讯哈。这一条呢是路况。
1: 哎，是的啊，关于 S15 全荣高速 K357 加200杠 K367 加950临时交通管制的一个通告了。
0: 那么由广西中交一公局平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负责的 S15 全荣高速 K357 加200杠 K367 加950需要进行道路维修施工。
1: 哎，是的啊，那为了确保道路的交通安全还有施工能够顺利的进行呢，平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上述的路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那现在也是将有关的事项通告如下。首先呢是 S15 全荣高速 K357 加200杠 K367 加950啊，这个一共是有 10.75 千米的一个路段。
0: 是的，那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7月21号到2026年的8月20号。具体交通管制的时间呢随这个施工处置进展同步顺延。
1: 是的，那交通管制的方式呢是对施工范围区域的路段实行道路占道全封闭临时交通管制方案。
0: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绕行方案啊。
1: 哎，是的啊，绕行方案呢就是 G6517这个五柳高速啊，梧州前往荣县绕行的路线，是和平收费站下高速啊 G241国道到 S15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一直到荣县。
0: 是的，那么 G6517的五柳高速柳州前往荣县绕行的路线呢，可以是在平南东收费站下高速之后去往平南东连接线，然后再到 G241国道，接着到 S15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然后最后再到达荣。
1: 是的，荣县前往梧州的绕行路线呢，哎呀，听好了 ，S15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下高速至 G241国道至 G6517和平收费站至梧州。
0: 是的，荣县前往柳州绕行的路线是可以先从 S15平荣高速丹竹收费站下高速之后走 G241国道，然后接着走平南东连接线，再往 G6517平南东收费站，然后再到柳州。
1: 是的啊，那这一次的注意事项呢也是大差不差啊，管制期间呢也是希望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能够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
0: 是
1: 服从咱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引导，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文明交通，有序通行啊。
0: 是的。

0: 一城河韵临风，一城锦花似火。2026贵 B A 重磅双城对决啊，贵港市。
1: 对战
0: 南宁市，一场兼具城市底蕴和热血竞技的篮球赛即将在贵港主场震撼打响。对，比赛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啊，
1: 比赛时间呢是2026年的8月1日啊，当天是周六，非常好啊，是晚上的19:30啊，
0: 是的，
1: 7:30。
0: 嗯，
1: 比赛的地点呢当然是贵港市体育中心啦。
0: 嗯，是的，那荷花呢是我们贵港的城市印记，象征着沉稳坚韧、厚积薄发。主场作战的贵港健儿呢稳守阵地，默契攻防，蓄力每一次突破。
1: 那四季盛放的朱锦也是代表着南宁啊，昂扬热烈，一往无前的锐气啊，恰似远道而来的南宁队伍，攻势迅猛，敢打敢拼。
0: 是的，全场数千个位置啊，球迷齐声呐喊助威，将合成的热情和烟火气拉满，用声声喝彩守护家乡队伍的每一份荣光。我叫热血一点，你知道吗？
1: 好热血啊！热血的赛事福利当然加码，本次赛事的门票呢火热开售当中，凡是成功购票入场的观众均可以参与现场抽奖，超多惊喜大奖等你来赢。
0: 哎，如果大家到场观赛的话呢，品牌电动车免费抽，看热血篮球赛还能暴走大奖，购票请搜索微信西江潮生活。
1: 是的，奖品的清单呢有绿源电动车一辆，
0: 喂，
1: 中国移动福袋10份，
0: 哇哦，
1: 大福穗米业的5斤装大米5袋、还有私藏食品莲藕曲奇饼5盒。
0: 哇，现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国家安全部公众号，比拼好友关注人数，关注人数最多的将赢得国安定制平板。
1: 哇，这个是属于隐藏福利了啊！盛夏荷塘碧波万顷，粉白荷花随风摇曳啊！这也是咱们贵港最有标志性的一个夏日风光
0: 了。是的，是的。
1: 而且不止荷韵啊，贵港的美景步步皆风景。来到贵港观球赛，同时可以解锁大美贵港，遇见人间烟火。
0: 贵港的美食烟火也是非常抚慰人心的，在这里呢，诚邀各位球友来贵港尝美食。8月1号，希望大家都来我们贵港的体育中心来看看我们贵港比。对战南宁，对，然后
1: 以热爱为名为咱们家乡助威啊！
0: 是的，也可以来我们贵港玩一玩。我们现在贵港恢复的还不错哈，美食什么的都还一直烟火气越来越旺盛了。
1: 是的，欢迎大家前来观赛呀、啊！

0: 7月20号深夜，在庆丰派出所的食堂里，两名男子光着脚，浑身滴着水，捧着热腾腾的泡面，眼眶通红，声音发颤地向旁边的民警和辅警反复地道谢，并说道：“
1: 警察同志啊，真的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连夜赶来，我们今晚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
0: 钓鱼佬哦，
1: 钓鱼佬啊，这个大家不要想太多啊，不是发生了什么危险啊，这其实也算是有点危险。
0: 是的，就是在当天晚上8点钟左右啊，庆丰派出所值班室的电话就响起了，两名群众在庆丰镇某个水域垂钓的时候，突然水位上涨了，两个人来不及撤离就被困在湍急的河道对岸，回不来了。周边的水位在不断的上涨，情况也是非常的危急啊。
1: 是的，那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黄志峰带领辅警谢富良、韦家耀、杨大志啊，携带着救援的绳索，还有强光手电、救生衣等等的装备，冒雨火速赶往现场。
0: 是，
1: 可是这个救援现场的危险程度却远超他们事前的预判。
0: 是的，因为这个事发位置地处庆丰镇某个村屯的山林之中，车辆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的。
1: 是的，那救援队其实要克服很大的一个阻力。
0: 对，
1: 因为他们要赶到这个被困人员的位置呢，其实他们是要徒步先趟过两座已经被水淹过桥面的漫水桥，再攀爬一段泥泞的山路，你想想都有多危险，因为是晚上嘛。
0: 对，晚上又下雨，雨夜山林漆黑，那个山路湿滑，很难走的。就是你别说雨夜了，就是白天下雨，山上它都是非常湿滑的。
1: 对，
0: 脚下的这个积水啊，是深的，是浅的，根本就分不出来。
1: 是的，可能一脚踩空就容易受伤。
0: 对，救援人员呢，就扛着这个救援装备，手挽着手，用警棍来探路，在荆棘丛生的密林里，硬生生的踏出了一条救援通道。在这里必须说钓鱼佬啊，
1: 真的是为他们点赞啊！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但是有人走过就有了路了。
0: 是的，
1: 那平日里呢，只是需要20分钟的一个路程啊，救援队在风雨当中整整跋涉了1个小时，
0: 哇，翻倍，
1: 对，才抵达了被困人员所在位置的对岸啊，
0: 是，
1: 而且还不是到了位置，
0: 因为他们被困在那个水中间了，
1: 对，他走不了了啊。那两名辅警呢，是借着微光快速的锁定安全的施救点位，将这个绳索还有救生圈呢，是精准的投递到了被困者手中。哇，技术非常厉害啊！
0: 是，
1: 引导二人呢将安全绳是牢牢系在身上啊。
0: 其实也经过了半个小时争分夺秒的紧张施救，两名被困的钓鱼佬终于被安全转移到岸侧的安全地带了。
1: 对，其实也能理解啊，钓鱼的时候可能太过于聚精会神了，
0: 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而等到回到派出所的时候呢，这两名男子的体力已经是严重透支，嘴唇发紫
0: 啊，嘴唇发紫，那有可能都有点失温了。
1: 对，已经是冷到已经有点身体不行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呢，辅警也是马上转身走进食堂，不一会儿呢，给他们端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啊，在他们面前。
0: 是的，而且这个辅警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瞬间让两位铮铮铁汉的红了眼眶。
1: 是的，先吃口热面压压惊
0: 啊，真的很惊。
1: 哎呀，
0: 因为你那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又下着雨，然后回

0: 不盲目涉水自救，以免发生意外哦。
1: 是的，毕竟自救啊，你不一定那么专业。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位叫星汉灿烂的朋友要点播的，来自孙燕姿的《神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
1: 哎，我是孟珂啊。
0: 是的，最近走在咱们贵港的街头小巷啊，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城市一点一点的在苏醒，一点一点的回暖，一点一点的在变得像原来一样。
1: 对，其实回望着过去这些天呢啊，这个变化，你看积水慢慢的退去啊，路面泥泞慢慢清扫干净啊，路边的杂物啊、落叶呀、堆积的垃圾也逐一的消失不见了啊。
0: 是，
1: 其实真的其实挺感慨的，
0: 嗯，
1: 对吧？你会真的有一种好像把贵港这个城市当做一个巨人来看，他在不断的清扫自己的身体，
0: 嗯，
1: 然后让自己焕发往日的那种容光。
0: 那他不能这样，哈。
1: 如果
0: 就把身上的这些淤泥给抖掉，
1: 哇！如果贵港是一座巨人就好了，我宁愿他站起来，这样积水就淹不到了。
0: 哦，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他要像我说的那样抖的话，那就是地震了。不要！
1: 是的啊，其实呢，一点点的看这种一天天变回干净清爽的模样，是很感觉内心是很充实、跟开心的。
0: 但是。这次贵港受灾的面积太大了，
1: 哎，是的，
0: 灾后重建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嘛，
1: 哎，都是，
0: 而是，哎，真的，你现在我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要看到很多的志愿者啊在清扫，像包括今天早上我们直播那个让爱住我家的那个罗老师，
1: 嗯，
0: 他是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嘛，真的从水退开始，他就一直都坚守在他们的学校去淤泥啊、清淤啊、打扫啊什么的，就一刻都没停过。他来直播的时候就非常的赶嘛，
1: 嗯，
0: 他的腿上、他的裤子上、黑裤子上都是那些泥巴，
1: 哇！
0: 我就觉得，哎呀，我妹都已经复工复产那么久了，但是他们还是，嗯，虽然说他们也复工复产了，是不是？但是他们还在重建他们的校园，
1: 就留给他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0: 是是，你真的得一点点的去清扫，一点点的去修复，一点点的打磨出来。
1: 哎，是的，嗯，所以说就是这段时间，可能我陆陆续续的开始往这个中西部城市的去看啊。
0: 嗯，
1: 有些时候就是因为那几天的时候我是往那边去过的，我看到了现场是什么样子，
0: 嗯，然后电车回来就泡水就坏了，
1: 哎，就坏了，嗯，然后现在这几天呢我再陆续往那边去看的时候会有一个对比的感觉嘛，
0: 嗯，
1: 其实真的很感慨，就是哇，本来是这样整洁的干净的道路嘛，结果就是一场天灾就变成那个样子。
0: 是的，
1: 真的有时候心里有一点伤感。
0: 嗯，但是现在很多道路已经畅通啦，环境也是慢慢的恢复了，
1: 哎，
0: 我觉得每一处干净的路面，每一栋恢复整洁的楼栋，每一条畅通的街道都是很治愈的重建画面，那肯定也是背后有很多人默默的付出了嘛。
1: 哎，是的，其实呢要是说到我个人来说，我现在比较急迫的想让它恢复正常工作的应该就是那个咱们贵港市的万达商城。
0: 对，我经常有博
1: 主，对，我以前经常会去那里，比如说吃饭啊，
0: 或者是看电影啊，
1: 看电影啊，然后玩这个，比如说里面的那个大玩家呀，啊，这些，
0: 嗯，
1: 对吧？但是，
0: 哎，怎么跟猪皮的这个轨迹差不多？嗯
1: 啊，那我是猪，那他是猪皮，我是什么？猪肉佬，
0: 是喝牛奶长很高的哥哥。
1: 哎，是的啊，其实真的啊，就是想象他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这些。
0: 其实不只是万达啊，像我们那边周边很多的临街商铺都还没有通电，
1: 嗯，
0: 甚至是路灯都没有通电，
1: 哎，
0: 所以我们在那边，尤其是我上班出行的话，有时到晚上下班回去啊，
1: 嗯，
0: 真的骑车都得慢悠着，因为你不知道哪，就虽然说但那个淤泥再清了，但是可能有一些路况，可能它还是会有一小坨的或者是一大片的这个淤泥是没有清干净
1: 的。而且说实话，其实最近呢这几天呢也让我比较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这几天的雨一直没有停过，
0: 雨一直下，
1: 气氛一点都不融洽。
0: 对，我刚刚清干净一点它又冲一堆过来。
1: 对，好像我看今天也有新闻，就是说好像木兰河的水也在又有点涨的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其实我在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希望就是这个雨水啊能够放过我们几天啊，
0: 我之前

0: 哎，我昨天看到那个预警，我说哎，随便吧，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输的了，该泡的也都泡了。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心态就不积极了，是不是？
1: 那当然，有点消极。
0: 只要人活着嘛，一切都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是的，而且像我的话，其实这两天主要消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这边的第二故乡受灾了，我第一故乡也被淹了。
0: 沈阳也被淹了。
1: 黑龙江也被淹了。
0: 哦、天哪，就是。
1: 而且沈阳我也有家人在那边啊，哎呦，其实真的是，我感觉好像我去过的这些地方怎么都被，
0: 就是沈阳啊，黑龙江那边就是很多地方嘛，也是受灾了。但是我们贵港呢，已经算是在灾后重建了，然后慢慢的在恢复了，
1: 而且很有效率，对不对？其实大家每一天如果去认真观察的话，你是真的能看出来。这个地面在变得越来越整洁，垃圾在变得越来越少，
0: 是
1: 对吧？其实可能大家平时呢来回就是通勤嘛，可能没有太注意，但是一些变化都是潜移默化的发生的。但我觉得这一点就更难得可贵了，因为我们的这些环卫工人们也好啊，还有帮助我们城市恢复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是应该是有很多选择了。人流量比较少啊，车流量比较少的时间段，
0: 那就是晚上了。那其实那个难度就更大了。
1: 是的，所以说，所以他们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嘛。
0: 是，
1: 然后才能让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呢，能够有一种睡了一宿觉，哎，街道变干净了那种感觉。
0: 是，而且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的，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还有大学城那边什么大将中学啊，还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啊，
1: 是的，
0: 还是有很多外地的那个志愿者来在帮学校那个道路啊什么的清淤的，
1: 真的是。非常感谢他们、啊、
0: 所以今天第一个暖心的话题想问问大家，这段时间看到这些街巷小区一点点的恢复整洁，你觉得哪一幕重建的画面会让你感觉最暖、
1: 哎、
0: 最治愈的？
1: 对，让你觉得哇，终于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豁然开朗啊！这种能够治愈你的故事也是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啊。
0: 对，好，我们来听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们抖那个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位叫星汉灿烂的朋友点播的阿里月版的《晚风心里吹》。

0: 家园重建的路上，我觉得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场面，而是藏在邻里之间平凡又温暖的细碎的小事。
1: 哎，是的啊，真的，这场殉情其实让很多的以前可能接触不多的邻居啊，突然之间从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变成了守望相助的一家人。
0: 真的，我这个深有体会，因为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虽然说也是同一个小区，但是因为我们家在重庄嘛，然后现在住的地方是租朋友的，那所以那栋楼里面的人呢，我们其实也不认识，可能就是偶尔打个招呼，就是见面打个照面那种，
1: 点头之交。
0: 对。然后我是洪灾的第二天，我在家里面用那个床板还有爬爬垫，然后就坐了一个小船嘛，然后我们去试了，哎，沉下去，
1: 哎呦，
0: 然后邻居出手了，他说你这个不行，然后在家里面拿了好几个大的那种矿泉水桶给我们。
1: 哦，你的矿泉水桶是邻居给的？
0: 对，因为有那个矿泉水桶的加持，那艘小船才助我划了出来。
1: 专业这个邻居。
0: 对对对，然后才得以施救的。
1: 哎，是的、啊、
0: 才能够脱离这个困境的。所以说我觉得哇，这个邻里之间，而且我们在绑那些，就是在绑那个小破船床板的时候线不够嘛，那些包装袋啊都是别的邻居给的。
1: 哇，都是大家
0: 属于，对，都为我们出谋划策，
1: 属于是集资造了一艘小船。
0: 是的，就我出发之前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你看看有没有蜡烛可以给我们带一点回来。
1: 你是属于这是邻里之间的希望。
0: 是，我肩负着我整栋楼的邻居的希望，所以那天我划出来啥也没买到，我特别的焦虑。后面我想说那我划回电视台吧，怎么样，反正这边应该可以买得到蜡烛嘛，
1: 什么之类的。
0: 后面的
1: 水会浅一些吗？
0: 对，后面呢也是途中遇到了一些救援的那个民警嘛，他们就指路说那个博物馆那边水比较浅一点，我就划过去，哇，感觉就是好像一条河，那边就一点事儿没有。
1: 对，其实
0: 我们那片淹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对，越往西边会越严重一点，尤其是你们小区那里会更明显。
0: 哎，是的，那灾情最严峻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很多小区停水停电没信号，反正我那两天我是完全收不到外界的信号，我当时以为整个城市都是这样的，因为晚上我一看，哎，苗姐他们家那个小区也全是黑的呀，对，我就以为整个城市都是这样，
1: 结果没有想到东边其实
0: 原来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些高层住户用水很困难，生活也特别的不方便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邻里相助的善意，哇，真的就是双向奔赴了。
1: 对，其实你看我这次我也得到了邻居的帮助，就是虽然因为我住在港南嘛，其实受灾的情况就好一点，
0: 但是后面其实港南也有一些水倒灌。
1: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是在第一天的时候家里停水了，然后呢就你想没有水怎么可以嘛，对不对？
0: 是。
1: 那好在就是我们的邻居啊，哎，我们发现很奇怪，我们停水了，我们楼上的邻居有水。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他主动的，就是问我们，
0: 现在底下没交水费吧？
1: 应该不会吧？完了。他就很主动的用他们的那个水桶帮我们拎了四大桶的水下来，他还给我送下来，
0: 哇，
1: 对，就真的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远亲不如近邻，有些时候
0: 是
1: 不是？
0: 很多时候像中国人，以前我们住在大院的时候，大家都认识，现在住在楼梯房、电梯房了，尤其像你们这种一梯一户的，更难见到邻居了。
1: 是的，
0: 但是真的就是患难见真情。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大家的邻里关系，其实可以像过去一样去发展。对吧，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住在一个村子里啊，住在某条胡同里，大家真的处的就像家里人一样，哎，今天回来都早啊，来我家吃饭啊。
0: 哎，以前我们会说今天我们家里煮了什么好菜，
1: 哎，是的，
0: 然后我们给他端一碗过去，因为平时他们家煮了好菜也会端给我们嘛。
1: 哎，是的，我们和顶楼的邻居也是这样，他们就是家里他妈妈有那个菜园子，有时候他们会给我送一些菜嘛，然后我们呢有一些，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做东北菜的嘛，然后呢也会送给他们一些，让他们尝尝。
0: 我想应该是你妈妈来住了之后，你们才会有这种邻里关系吧？你自己的时候，
1: 因为我平时不在家。
0: 是的，
1: 对。而且其实这次还有一个蛮让我觉得挺动容的，就是周一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其实我是有出去瞄过一眼，然后有看碰见了一个骑共享单车的大哥，这个大哥呢，就是跟他聊了两句，他说他是从体育中心那面骑共享骑过来的。骑到东边，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哎，这都停电了，对吧？而且外面积水又那么深，多危险啊！你干嘛要骑出来？他说家里的孩子没有奶粉了，然后他要出来给孩子弄奶粉，
0: 而且他不仅出来了，他还。

0: 还得回去，
1: 他要回去，对，而且呢，后面他说，不知道能不能骑得回去，因为我的共享单车快没电了。因为你知道那几天的话，共享单车大家都在用嘛，
0: 是，
1: 然后呢就很快，就是你经常会找到一些没有电的骑不了的车子。嗯、其实我后面还挺担心他的有没有正常的能够回到家里，对吧？
0: 是的，
1: 嗯，不过我也挺佩服这位大哥的，对吧？你看为人父。就是要有这份担当，
0: 因为我被困在小区的时候也看到啊，就是可能住一楼的那些住户都被淹了嘛，就有一位父亲，他就用他把他家的门板拆出来了，然后呢就在上面放了个盆，运了几次他家的小孩儿，把他运出去也是很辛苦。
1: 是的，
0: 对，也会有一些家里面有浆板的邻居啊，可能就会帮大家去护送出去买一些物资啊什么的。嗯、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些，灾情期间啊，反而能够衬托出人性之美，对吧、
0: 嗯？
1: 平时大家可能生活都比较正常嘛，那可能其实你感觉不到这种，
0: 是
1: 但是你发现一旦要是遇上事了，可能大家就会很自发的互相帮助，
0: 对
1: 吧？你去来的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嗯、
1: 啊？我那边怎么怎么样？你不要去了，那边有点危险。
0: 我们那时候就说
1: 好多这种，
0: 看到一个大哥汤水，头上放个盆，跟印度人似的，啊、然后水到他脖子。我说：“大哥，你从哪来？”我从北门来，北门淹得深吗？淹到膝盖。我说哦，好的，你注意安全哦。
1: 你这个嗓音特别像那个，让我想起《唐杰忠和姜昆》的那个虎口脱险。
0: 但是确实啊，你在那种淹的洪水，然后又没信号，远处看来有个人走了过来，你就很想了解一下外界的情况嘛，
1: 互相交换一下情报。
0: 对，看像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的星光灿烂、星汉灿烂，他说。还有那种大卡车的那个内胎也可以作为小木筏的那个原材料。哎，因为以前小时候我们的那个游泳圈其实就是那些汽车的内胎嘛。
1: 对，是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说买专门的这个东西。
0: 是的，还他还他还说楼层低没水是因为低楼层用的是市政水，水压不够，高层是二次加压油水。
1: 哎，是的啊，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说过，就是为什么有很多高层没有水，是因为二次加压的设备呢已经被水泡掉了，
0: 是
1: 损坏掉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啊，这我们两个就能分享出这么多的故事。
0: 那更可想而知，其实
1: 对呀、
0: 啊，尤其像最近，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传说，在我们那个盛世家园小区，哇，很厉害，他们、就是自己用裤子啊、塑料袋啊、棉被啊，灌小区里面的那些泥土变成了沙袋，然后挡住了那个车库的门口，哇，自救救了。自己小区里面1000多个业主的车，
1: 是的，
0: 好厉害、
1: 那个、那个真的是非常值得让人敬佩。
0: 是4天4夜，而且他们还写那种排班表轮值啊，每2小时都有一个人轮值。
1: 是的，所以说你看从这些故事里面啊，就是看一叶而知秋嘛，
0: 是的，
1: 对吧？从这几个故事里，其实你就能够联想到那几天，其实我们全城的百姓啊，都在努力的去自救，对吧？
0: 是的，
1: 然后共克难关。
0: 对。

0: 以前有一句环保的标语是什么？环境靠大家，对不对？以前说不要乱扔垃圾，现在我们的环境呢，真的就是要靠大家一点一点的去铲干净，去扫出来，去冲洗干净
1: 的。是
0: 的，
1: 环境靠大家，服务你我他嘛。
0: 是的，
1: 所以说风雨之后啊，也算是人人出力，人人尽责。
0: 对，你看，就是这一次的灾后重建，有人清扫环境，有人帮扶邻里，有人守护秩序，每个人的一点点微光汇聚，就能汇聚成重建家园的磅礴力量。
1: 所以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快的恢复烟火，
0: 所以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
1: 焕发新生。
0: 风雨过后人人出力，人人尽责，我们的城市才能更快的恢复烟火，焕发新生。而且我们要心怀善意哦，真的，我这一次就会发现，以前那些人老说就是网络时代嘛，人呐、就会越来越冷漠，然后交流会越来越少，但是真的经历这次洪涝灾害，虽然说失去很多，但是
1: 我们的凝聚力更强。
0: 对，然后也感受到很多很多的善意。
1: 对，而且我们就是抗击这种齐心协力抗击灾情的这种心啊，我觉得是对我们的城市发展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是的，
1: 对吧？当所有人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的时候，那还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呢？
0: 说得好啊。
1: 是的啊，也是希望这个我们也呼吁的大家，这个清淤啊，还有包括清理一下自家的这些淤泥，还有一些垃圾啊，大家都能够主动的参与啊。我们每一个人呢，虽然说啊，以前有一句说形容是不好的话，就是各扫门前雪，但这件事上我觉得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门前雪扫好，
0: 是，哎，把门前的淤泥清好。
1: 对，是的，我们就相当于是帮助我们的那些环卫工人们啊，还有
0: 对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
1: 对，最大的帮助了啊！
0: 是的，
1: 一起来共建更温暖、更美好的合成。
0: 是的，今天的畅聊直播间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0: 最后一首来自黎明的《欲言欲妖该》送给大家。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 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

0: 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

0: 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

0: 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3: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2: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4: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2: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3: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0: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6: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

0: 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6: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6: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

0: 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化担当攻坚克难加倍努力，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化解取得更大实效。灾情过后，我市农业部门迅速行动，指导养殖户清理淤泥、消沙等，有序推进养殖业复工复产。我市交通部门全力抢通水毁道路，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李宗奇报道。

0: 7月21日下午，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林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强化担当，攻坚克难，加倍努力，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化解取得更大实效，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林海波指出，我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处于攻坚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解历史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积极主动作为，集中精力，集中力量，推动历史矛盾实质性化解，确保每一起历史矛盾化解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林海波强调，要突出重点，严格落实自治区五个坚持、六个全面和五个一等工作要求，细化处置思路与完成实现，严格对照工作实现，挂图作战，压查推进，严把化解治效关口，既要解决实际问题，也要做好思想疏导工作，真正做到按揭事了，人和心顺。要集中力量，全力攻坚化解一批重点案、骨头案，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主动下沉一线，迎着困难上，朝着问题去，深入调研，解剖麻雀，一项一项抓推进，一件一件抓突破，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强化督导问效，严明纪律，强化担当，坚持动真碰硬，加强进度调度，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联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建峰主持会议，市领导谢忠文、张景莲、黄英梅、杨海强，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历史矛盾排查化解处置工作进展工作情况，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就有关方面做汇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李阳明，港南融媒曾千祥、谭天丽，实习生吴诗文报道。灾情过后，复产硬仗打响，我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7月20日，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八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好准备。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韦森慧：
1: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出栏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0: 这家养殖场投资1.25亿元打造重养生态园，其中生产运营的养殖区年产35000头断奶猪仔和10000头育肥猪。7月6日，受连续性强降雨影响，养殖场发生内涝损失3000多万元。7月14日，洪水退去后，在各级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同步开展养殖保险理赔和畜禽无害化处理以及清淤、消杀和检修等工作。目前一栋保育室和一栋育肥室已经复产，正全力攻坚母猪区的设备检修与消杀工作。贵港市河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卢志杰：
2: 现在最主要是检修这个母猪区把里面的环控系统，还有那个栏舍，还有那个尿线，还有那个环保系统整改完，大概需要20天。8月份就是引种，引1200头种猪回来。
0: 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白宇：
3: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吊猪大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奖补。
0: 全力抢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我市农技专家紧盯天气变化和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各受灾乡镇，深入田间地头， 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在种植业方面，做好早稻的抢收抢种，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提供补苗、用肥等技术指导。在畜牧业方面，指导养殖户加快修复损毁圈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原则，对受损圈舍、道路、粪污处理设施彻底清洗，严防动物疫病发生，严格病死畜禽处理，确保灾后无大疫，助力农业生产快速恢复。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山区发生了山洪灾害。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调度指挥，统筹调配各县市区交通力量，吩咐桂平、港北、琴塘等重灾区开展道路抢险。七月二十日，记者前往受灾情况较为严重的琴塘区东龙镇蓝山村了解情况，一路上看到山洪冲垮了多处护栏，随处可见树木和泥石堆满路边，靠近边坡的道路地基已经被掏空，原本山谷间的溪流已经被冲刷成大片乱石杂木堆积的河滩。东龙镇阮四至蓝山、三里镇长岭至干道两条村道塌方点共有四十多处，山体土质松散，部分道路临水临崖，大型工程机械进场受限，属地抢险力量缺口较大。市交通运输局多方统筹施工队伍与大型器械，干部驻点靠前指挥，昼夜分班开展作业。抢险队还同步打通了平天山绕行通道，构筑双重通行保障。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科负责人杨远志：
5: 我局第一时间按照先保通后修缮思路，整合技术、施工、后勤队伍，调集大型机械连夜清理塌方淤泥，在临崖临水、地质复杂的干道、蓝山两条难点道路双线攻坚，同步开辟平天山备用通道，构建双重通行保障，对漫水路、危桥设置警示标识，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管护。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1000余人次，机械400台班。目前全市265条、284段受损农村公路全部抢通，各村物资人员运输通道畅通。
4: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门将全面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修复边坡、路基，完善安防设施。同时上报灾后重建方案，积极争取补助资金，完善汛期巡查制度，高标准推进道路修复提质，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连日来，贵港市高级中学全力推进校园灾后清淤修复工作。校园内，保洁人员利用高压水枪冲洗路面淤泥，师生、志愿者等分工协作，分片开展清扫清淤。在学生宿舍内，师生合力清理淤泥，搬运冲洗受损床板，清运废弃杂物，高效推进校园灾后整治工作。贵港市高级中学学生周荣安：
6: 我作为贵高的学子，我很荣幸能够来学校帮忙做这个清淤工作，就尽我自己的力量能够为母校出一份力。
4: 目前该校已基本完成校园道路清淤工作，清淤结束后，学校将全面开展环境消杀、设施检修，同步恢复水电网络供应。贵港市高级中学副校长杨义明：
7: 我们学校清淤工作已经进行了1周多，目前的清淤任务已经完成了大概有2/3。学校的计划是在8月20号前完成所有灾后的抢修恢复的工作，确保新学期如期的进行开学。
4: 广西台王国宽、苏辉、刘佳、夏桂荣，贵港台李阳明、恒州荣梅通讯员报道。近日，来自四川的救灾志愿者党新蕊在送完物资返程途中，因长时间徒步体力透支，当场昏迷，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29岁，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用生命谱写了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青春之歌。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工作人员。7月12日，正在云南旅游的他，通过网络渠道自愿报名，来到广西加入民间救灾志愿队伍。7月14日清晨5点左右，他和一群志愿者从贵港市琴塘区五里镇出发，背着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物资，徒步穿山越岭，历经6小时抵达南宁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8: 今天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 就是说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独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4: 物资送达后，志愿者队伍返程，行至贵港琴塘区三里镇甘道村附近时，党新蕊因体力透支当场昏迷。贵港市琴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李进军，
9: 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4: 得知噩耗，党新蕊的父亲赶到贵港，在父亲的眼里，党新蕊一向充满爱心，乐于助人。党新蕊父亲党庆，
10: 我带他去买菜，哪个大爷或者哪个老人岁数大，他就牵着我的手就说，爸爸咱们就买了就买了，谁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伸出援手去帮别人。
4: 党新蕊四叔党成，
11: 对我们来说是很悲痛的，对一个家庭来说我觉得也很不幸，但是我觉得孩子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也实现了人生的一个价值。
4: 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12: 党新蕊是我们车站的中控员，我觉得小党特别细心，这个工作特别认真，以旅客为中心，属于一个温暖的大男孩。他去年也是在我们那个获评的优秀共青团员。
4: 高大阳光帅气是党新蕊留给大家的印象，在他趟过泥泞的镇龙乡亲手涂鸦的爱心永远留在了微信朋友圈，成了他来过这里的最后印记。这个大男孩用生命给志愿者三个字镀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光辉，蜿蜒的山路记住了他的脚步，广西的百姓记住了他的背影。他没来得及走出一道道山路，却走进了每个人心里。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8: 不是的行为他们不求回报，所以说我们很感动，每一个志愿者的付出我们都是看在心里，非常感谢。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超20,000辆汽车因内涝泡水受损，为响应市民群众换车需求，市商务局紧急启动泡水受损车主购车意向征集活动，牵头搭建购车优惠平台，联动车企推出专属惠民政策，于7月19日启动第一批专场团购活动。本次专场团购活动设四个品牌专场，当天记者在城区几个专场活动现场看到闻讯前来咨询了解团购优惠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贵港市非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彩霞，
13: 也是积极响应补贴和这个商务局团购的政策，为贵港市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购车政策和服务。
0: 贵港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科长于朝丽，
14: 前期已面向全市开展了这个意向购车征集，并根据群众的报名需求，积极协调了大众、鸿蒙智行、一汽丰田、比亚迪四个品牌团购优惠，已报名的群众凭短信通知就可到场享受专属团购的优惠。下一步，市商务局呢还陆续推出其他汽车品牌专场团购，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
0: 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举行工作会谈，韦涛、裴文康签署会谈纪要，孙大伟会见；
3: 广西各地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作业要求，全力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六七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为更续六七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六七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六七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六七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六七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六七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 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韦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

0: 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会谈后，韦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宏、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校等平台接好中美友好的接力棒，共作和平合作践行者，把当年并肩御敌的信任转化为在文旅、航空、生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0: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策，精准管控举措，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武鸣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

0: 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汛期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连日来，随着全区各受灾地区的清淤清扫、消杀防疫等工作渐入尾声，各地农贸市场、超市、餐饮场所、交易场所陆续恢复正常营业，群众生产生活快速重启，城市烟火气渐浓。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7月21号，记者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光彩生活超市看到，经过全面清理、消杀整理，这里已经恢复正常营业。店内货架上新鲜蔬菜、时令水果、肉类、粮油副食及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品类齐全，物资储备充足，摆放规整。不少村民趁着空闲前来采购生活物资，店内客流有序，交易如常。素龙村村民黄家园：
3: 现在买菜是来超市买，正常生活吃饭这些肉都是有卖的了，水电都通了，慢慢都正常了。
2: 据该超市负责人黄光伟介绍，洪水过后，店铺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冲洗、全面消杀、设备检修工作。目前生活物资进货渠道畅通，库存充足，品类齐全，完全能够满足周边村民日常采购需求，全力保障群众灾后生活无忧。黄光伟：
4: 周边这些村庄啊都受灾了，他们那商店都没有营业，周边的村庄呢，那农户呢都好多是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真的挺互助成长。
2: 在宾阳县甘棠镇，随着街道清扫干净，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恢复，蔬果店、快递网点等沿街铺面陆续恢复营业，居民逛街买菜、买果、采购生活物资，街道逐渐恢复正常。甘棠镇班江村农贸市场商户张女士：
5: 芹菜啊、鸡蛋啊，逐步就开始恢复了，物价还是跟原来的差不多啊。
2: 甘棠镇新兴街快递网点负责人黄女士：
6: 恢复的有3天到4天了，现在就是正常的取件，每天都在收件，也应该一天有几十件吧，都已经差不多要恢复正常了。
2: 7月20号一大早，贵港市港北区安居市场就热闹了起来。刚走进市场，就听到一阵阵吆喝声和讨价还价声。干净平整的通道两侧，各类摊位整齐排布，翠绿青菜、时令瓜果、新鲜猪肉摆得满满当当。提着竹篮、推着便民小车的市民来回穿梭。安居市场是港北区的民生菜篮子。本轮洪涝灾害中，洪水突袭时，水位急速上涨。多数商户来不及转运货物，只能紧急撤离避险。积水退去后，各家商户主动自救，抢抓复市时机。一名蔬菜经营户告诉记者，受汛后物流运输短暂影响，青菜价格小幅浮动，但市面上蔬菜品类齐全，各类时令果蔬一应俱全，市场整体物价平稳。不止安居市场，港北区仙一路西站综合市场同样重现繁忙景象，绝大多数商户已连续几日正常营业。眼下贵港城区道路清淤、水电抢修、沿街商铺复工复产各项工作同步推进，市井烟火重新燃起。
0: 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受灾地区居民小区、中小学、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助力生产生活平稳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裴文鹏、黄小荣和通讯员的报道。
1: 在中心城区水情退去、清淤工作完成后，贵港市迅速调度相关作业人员。

0: 及机械设备，全面投入清理保洁攻坚战。记者来到迎宾大道，看到一群穿着红色马甲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对辅道、人行道、商铺门前及小区红线退让区域进行清扫垃圾工作。从主次干道到人行小道，清理工作节节相扣，高效推进。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1: 因为我们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大件或者成堆的垃圾我们也通过机械去清运，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我们会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
0: 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校园地面、楼道、教室环境整洁干净，原本受灾残留的淤泥、杂物、积水全部清理到位。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长韦富义：
2: 我们是进行这个基建的建设，损坏的围墙我们要在开学之前把围墙全部重新建设好，包括我们学校大门，还有倒塌的新铁房，以及我们一些教学的必要的一些设备争取不影响到我们秋季学期的这个开学。
0: 在清运淤泥和垃圾的同时，环境消杀工作同步进行。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记者看到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逐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1: 我们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2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我们现在采用的设备就是高效、快速，消杀范围广，效率更高。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达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淹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作业流程，提升消杀质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
3: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0: 截至7月18号20时，相关部门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7.5吨、杀虫剂1.86吨等物资。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受灾区域的环境消杀面积超1.1亿平方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提醒，灾区群众要注意自我健康防护，不喝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等生水，不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瓶装水、饮料，不使用污染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3: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用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0: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区已启动灾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按房屋损毁程度分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3类推进修复，预计2027年春节前基本完成重建工作，全力保障受灾居民居住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据统计，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我区水淹农房约5.2万户。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农房受灾较为严重。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抽调120多名技术专家奔赴一线，对受灾地区的房屋进行住房安全评估。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
4: 截至目前，水淹农房基本完成应急评估，其中约5万户评估为可以居住，已经交由乡镇组织群众陆续回班，恢复生产生活。水退路通之后，住建部门迅速对判定为不可居住和群众认为存在隐患的受灾农房进一步开展安全鉴定。
0: 截至7月18号，全区共建定3891户，其中安全住房1293户，C 级危房1639户，D 级危房959户。我区将根据房屋评估结果，分类实施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农房恢复重建方式，即对可正常居住的轻微破损房屋进行局部修缮，对一般损坏的局部危房进行修缮加固，验收合格后方可入住；对严重损坏或倒塌的整体危房实施原址重建，对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则另行选址建设。此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刘哲表示，我区还将推出修缮补助、重建补助、临时安置保障等政策，帮助灾区尽快恢复城乡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及时落实农村房子返贫致贫对象等群体危房改造兜底政策，对洪涝受灾后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政策条件的农村居民自住住房纳入2027年农村危房改造计划提前实施。
5: 广西台消息，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灾害，部分山区村落交通、通信、水电一度中断。在这场防汛救灾阻击战中，来自四川成都的29岁志愿者党新蕊放弃旅行，奔赴广西灾区一线，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最终因劳累过度不幸去世。党新蕊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今年7月9号，他申请年假前往云南旅行。旅途中，他得知广西多地灾情严峻，深山村落物资缺乏，急需人力支援的消息后，当即放弃既定旅行计划，自费购买车票，从云南辗转抵达广西南宁，主动加入志愿救援队伍，投身抗洪救灾一线。南宁杭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屯受灾严重，地处深山腹地，暴雨过后道路损毁，车辆无法通行，很多生活医疗物资依靠人力徒步背运。紧邻此地的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设立了救灾物资集散点，是志愿者进山救援的出发点之一。7月14号凌晨5点许，党新蕊与一众志愿者徒步背着重达15公斤的药品、蔬菜、饮用水等急需物资，踏入泥泞闭塞的深山。山路淤泥最深没过膝盖，沿途灌木丛生，湿滑难行，全体志愿者全程负重跋涉，无人退缩，无人掉队。长时间负重徒步，高温闷热的环境持续透支着志愿者们的体能。当天17点多，队伍返程行至贵港市钱塘区三里镇甘道村塘头屯地界时，党新蕊突感身体不适，头晕乏力，脚步踉跄，同伴立即搀扶他就地休息，稍作缓歇后，他�仍然坚持赶路，可前行300余米后便突然昏迷倒地。面对这一突发情况，同伴第一时间为党新蕊实施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是受洪涝灾害影响，当地乡村道路狭窄泥泞，急救车辆无法直达事发地点。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携带抢救设备，艰难徒步半个多小时赶赴现场开展急救。医生检查时发现，党新蕊瞳孔已经散大，呼吸、心跳停止。抢救进行了3个多小时。然而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这条年轻的生命还是没能抢救回来。这个奔赴山海、温柔向善的青年永远留在了盛夏的风雨里，他用脚步丈量善意，用热血守护他乡。他没来得及走出那座山，却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他的青春在无私奉献中绽放光芒。
0: 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2026年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暨全区乡村建设专题培训实施方案》，将重点开展农房建设实操、危险房屋鉴定、农房建筑实图与制图、建筑选材规范、村庄风貌提升等实用人才的技能培训。
5: 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有亮点、有成效、可借鉴的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进入首批名单，为各地提供借鉴。其中，南宁市西乡塘区榜上有名。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场。

0: 而寻广西视听。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等待着下课，好声音，等待着放学，等待有些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下个路口你遇见谁。人生是不断重复的过程，我们都不知道下个路口会遇见谁，而你还停在这个路口等着谁。我想和你说一件我多年前记录的小事儿。

一次，在一个路口等信号灯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开着电动三轮车从路口中间缓缓穿过。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吧，但我一眼便认出了他。那时我住的地方周边是一条又一条的商业街，每天饭后我就在这些街道上悠闲地散步。他第一次出现时，我就记住了他。在某个商铺橱窗的外面，他一个人在一个小凳上安静地坐着，面前摆着简易的擦鞋工具和另一个小凳子。有生意的时候他专心地擦鞋，没人的时候他就专注地看书。她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女孩，脸上却始终是平静略带微笑的表情，让人感到特别的温暖。我甚至都没有听过她说话。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能经常看到她。好几次我走过她面前已经停下了，想和她聊聊天，或者想着第二天拿双鞋给她擦，都没有付诸行动，一直到我搬家。事隔多年，在一个最为平常的下午，我却在一个路口看到了他，还是那辆小三轮，只是车上多了个小孩，两岁左右的样子，跟他长得挺像的。在那一刻，我坚信他是一直幸福着的。神奇的是，一个小时后我再次经过那个路口，我又看见了他们。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不认识你，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却在你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听歌，李行亮，下个路口你遇见谁？祝你安好。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在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化担当攻坚克难，加倍努力，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化解取得更大实效。灾情过后，我市农业部门迅速行动，指导养殖户清理淤泥、消沙等，有序推进养殖业复工复产。我市交通部门全力抢通水毁道路，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李宗奇报道。7月21日下午，全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推进会在市区召开，市委书记林海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强化担当，攻坚克难，加倍努力，全力推动历史矛盾化解取得更大实效，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林海波指出，我市化解历史矛盾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处于攻坚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化解历史矛盾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积极主动作为，集中精力，集中力量推动历史矛盾实质性化解，确保每一起历史矛盾化解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林海波强调，要突出重点，严格落实自治区五个坚持、六个全面和五个一等工作要求，细化处置思路与完成实现，严格对照工作实现，挂图作战，压查推进，严把化解治效关口，既要解决实际问题，也要做好

0: 好思想疏导工作，真正做到按节事了，人和心顺。要集中力量，全力攻坚化解一批重点案、骨头案，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主动下沉一线，迎着困难上，朝着问题去，深入调研，解剖麻雀，一项一项抓推进，一件一件抓突破，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强化督导问效，严明纪律，强化担当，坚持动真碰硬，加强进度调度，以责任落实倒逼工作落实。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统筹联动，凝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建峰主持会议，市领导谢忠文、张景莲、黄英梅、杨海强，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市历史矛盾排查化解处置工作进展工作情况，市林业局以及各县市区分别就有关方面做汇报。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蓝莹莹、李阳明，港南融媒曾千祥、谭天丽，实习生吴诗文报道。灾情过后，复产硬仗打响。我市各级农业部门指导养殖户及时清理圈舍淤泥，无害化处理病死畜禽，全域开展消毒消杀，助力养殖生产快速恢复。7月20日，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专家来到位于八塘街道的一家养殖场，开展损毁圈舍取样检测，为复产养殖做好准备。港南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干部韦森慧：
1: 我们目前过来做的是出栏环境的采样，主要是预防复产后疫病的传播。
0: 这家养殖场投资1.25亿元打造重养生态园，其中生产运营的养殖区年产35000头断奶猪仔和10000头育肥猪。7月6日，受连续性强降雨影响，养殖场发生内涝损失3000多万元。7月14日，洪水退去后，在各级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同步开展养殖保险理赔和畜禽无害化处理以及清淤、消杀和检修等工作。目前一栋保育室和一栋育肥室已经复产，正全力攻坚母猪区的设备检修与消杀工作。贵港市和大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卢志杰：
2: 现在最主要是检修这个母猪区把里面的环控系统，还有那个栏舍，还有那个尿线，还有那个环保系统整改完，大概需要20天。8月份就是引种，引1200头种猪回来。
0: 灾情发生以来，港南区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协调多方力量，帮助辖区19家受灾养殖场开展硬件维修，同时做好全域消杀、灾情上报等工作，扎实做好灾后复产后半篇文章。港南区农业农村局干部伍白宇：
3: 我们现在目前已经统筹有生猪调出大县195万的这个设备设施的奖补资金，到时候可以奖补到这些受灾的企业，还有我们也将我们一些受灾的情况也上报到了自治区，争取我们自治区还有我们中央的一些奖补。
0: 全力抢抓灾后复产黄金窗口期。我是农技专家，紧盯天气变化和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各受灾乡镇，深入田间地头，养殖一线核查灾情，精准施策。在种植业方面，做好早稻的抢收抢种，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提供补苗、用肥等技术指导。在畜牧业方面，指导养殖户加快修复损毁圈舍，坚持先清污后消毒原则，对受损圈舍、道路、粪污处理设施彻底清洗，严防动物疫病发生，严格病死畜禽处理，确保灾后无大疫，助力农业生产快速恢复。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熊耀章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山区发生了山洪灾害。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一线调度指挥，统筹调配各县市区交通力量，吩咐桂平、港北、秦塘等重灾区开展道路抢险。7月20日，记者前往受灾情况较为严重的秦塘区东龙镇蓝山村了解情况，一路上看到山洪冲垮了多处护栏，随处可见树木和泥石堆满路边，靠近边坡的道路地基已经被掏空，原本山谷间的溪流已经被冲刷成大片乱石杂木堆积的河滩。东龙镇阮四至蓝山、三里镇长岭至甘道两条村道塌方点共有40多处，山体土质松散， 部分道路临水临崖，大型工程机械进场受限，属地抢险力量缺口较大。市交通运输局多方统筹施工队伍与大型器械，干部驻点靠前指挥，昼夜分班开展作业。抢险队还同步打通了平天山绕行通道，构筑双重通行保障。贵港市交通运输局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养护科负责人杨远志：
5: 我局第一时间按照先保通后修缮思路，整合技术、施工、后勤队伍，调集大型机械连夜清理塌方淤泥，在临崖临水、地质复杂的干道、南山两条难点道路双线攻坚，同步开辟平天山备用通道，构建双重通行保障，对漫水路、危桥设置警示标识，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管护。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1000余人次，机械400台班，目前全市265条、284段受损农村公路全部抢通，各村物资人员运输通道畅通。
4: 下一步，交通运输部门将全面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修复边坡、路基，完善安防设施，同时上报灾后重建方案，积极争取补助资金，完善汛期巡查制度，高标准推进道路修复提质，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红培报道。连日来，贵港市高级中学全力推进校园灾后清淤修复工作，校园内保洁人员利用高压水枪冲洗路面淤泥，师生、志愿者等分工协作，分片开展清扫清淤。在学生宿舍内，师生合力清理淤泥，搬运冲洗受损床板，清运废弃杂物，高效推进校园灾后整治工作。贵港市高级中学学生周荣安：
6: 我作为贵高的学子，我很荣幸能够来学校帮忙做这个清淤工作，就尽我自己的力量能够为母校出一份力。
4: 目前该校已基本完成校园道路清淤工作，清淤结束后，学校将全面开展环境消杀、设施检修，同步恢复水电网络供应。贵港市高级中学副校长杨义明：
7: 我们学校清淤工作已经进行了1周多，目前的清淤任务已经完成了大概有2/3。学校的计划是在8月20号前完成所有灾后的抢修恢复的工作，确保新学期如期的进行开学。
4: 广西台王国宽、苏辉、刘佳、夏桂荣，贵港台李阳明、横州荣梅通讯员报道。近日，来自四川的救灾志愿者党新蕊在送完物资返程途中，因长时间徒步体力透支，当场昏迷，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29岁，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用生命谱写了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青春之歌。党新蕊是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工作人员。7月12日，正在云南旅游的他，通过网络渠道自愿报名，来到广西加入民间救灾志愿队伍。7月14日清晨5点左右，他和一群志愿者从贵港市钱塘区五里镇出发，背着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物资，徒步穿山越岭，历经6小时抵达南宁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横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8: 进去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这个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4: 物资送达后，志愿者队伍返程，行至贵港钱塘区三里镇干道村附近时，党新蕊因体力透支当场昏迷。贵港市钱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李进军：
9: 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4: 得知噩耗，党新蕊的父亲赶到贵港，在父亲的眼里，党新蕊一向充满爱心，乐于助人。党新蕊父亲党庆：
10: 我带他去买菜，哪个大爷或者哪个老人岁数大，他就牵着我的手就说：爸爸，咱们就买了，就买了。谁比较困难的时候，他就会伸出援手去帮别人。
4: 党新蕊四叔党成：
11: 对我们来说是很悲痛的，对一个家庭来说我觉得也很不幸，但是我觉得孩子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也实现了人生的一个价值。
4: 国铁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12: 党新蕊是我们车站的中控员，我觉得小党特别细心， 这个工作特别认真，会以旅客为中心。

0: 性，属于一个温暖的大男孩。他去年也是在我们那个获评的优秀共青团员。
1: 高大、阳光、帅气是党新蕊留给大家的印象。在他趟过泥泞的镇龙乡，亲手涂鸦的爱心永远留在了微信朋友圈，成了他来过这里的最后印记。这个大男孩用生命给志愿者三个字镀上了一层永不褪色的光辉。蜿蜒的山路记住了他的脚步，广西的百姓记住了他的背影。他没来得及走出一道道山路，却走进了每个人心里。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2: 无私的行为，他们不求回报，所以说我们很感动，每一个志愿者的付出我们都是看在心里，非常感谢。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超2万辆汽车因内涝泡水受损。为响应市民群众换车需求，市商务局紧急启动泡水受损车主购车意向征集活动，牵头搭建购车优惠平台，联动车企推出专属惠民政策，于7月19日启动第一批专场团购活动。本次专场团购活动设四个品牌专场，当天记者在城区几个专场活动现场看到闻讯前来咨询了解团购优惠政策的市民络绎不绝。贵港市非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彩霞：
4: 也是积极响应补贴和这个商务局团购的政策，为贵港市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购车政策和服务。
3: 贵港市商务局市场运行科科长于朝丽：
5: 前期已面向全市开展了这个意向购车征集，并根据群众的报名需求，积极协调了大众、鸿蒙智行、一汽丰田、比亚迪四个品牌团购优惠，已报名的群众凭短信通知就可到场享受专属团购的优惠。下一步，市商务局呢还陆续推出其他汽车品牌专场团购，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
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酿酒，只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姐姐王克菊，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每逢雨后天晴，不少市民朋友喜欢进山观赏雨后云海美景。在这里可要先给大家提个醒，咱们身边的大山平时看着温温柔柔，可要是遇上连续暴雨，山体松动，就可能藏着一种叫崩塌的小危险。今天咱们就把这个地质灾害讲得明明白白，听完之后，不管是住在山边的老乡，还是爱去山里自驾游的朋友，都能多一份安全底气。好多朋友会问，到底什么是崩塌呀？其实说通俗点，就是陡坡上的石头和泥土在重力作用下突然站不住脚，一下子从山上崩落滚下来，堆在坡脚或者山沟里，咱们平时也叫它崩落、垮塌或者塌方。别觉得这是离咱们很远的事，咱们广西多山，不少公路绕着山边修，村子旁边也靠着坡，要是遇上连续大暴雨、地震震动，或者咱们在坡脚乱挖地基、乱开山路，都可能诱发崩塌。很多人不知道，崩塌从来不是突然就来的，它来之前早就给咱们递了小信号，就看你能不能留心发现。何姐姐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别好记的前兆，第一个就是山的后面突然裂开了新的口子，就像咱们衣服后背撕了个缝，这是山体在告诉大家我快撑不住了。第二个是山边总在掉小土块、小石子，小崩小塌不断发生，就像山体在一点点掉渣，这时候大的崩塌可能很快就来。第三个是你偶尔能听到山里面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那是岩石互相摩擦撕裂的动静，这可是非常紧急的警报，尤其是住在山边的朋友，下雨的时候多往屋后的坡上看两眼，这些小细节关键时候能救命。那真的遇上崩塌，咱们该怎么跑？要跟大家说一个最关键的原则，别顺着滚石的方向往山下跑，也别往山顶爬，一定要往崩塌山体的左右两侧跑。因为石头和泥土都是从高处往底处冲，往两边的安全地带躲才是最快脱离危险。如果在山边的公路上开车，看见前面陡崖已经在掉石头了，千万别抱着冲过去的侥幸心理，立刻倒车退到安全的开阔地带再绕路走。大雨刚停了一两天，也别去山边的陡崖下面逗留拍照，这时候山体被雨水泡透了，反而是崩塌的高发期。最后还要跟住在山区的朋友们提两个日常小建议，第一是咱们房前屋后的坡顶一定要修好排水沟，别让雨水直接顺着坡往下灌，泡松了山体的根基。第二是跟着村里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下雨的时候多去屋后转一圈，发现不对劲立刻喊上家人往安全的地方撤，听到村里的警报广播千万别舍不得家里的东西，人命永远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都能把这些小知识记在心里，平平安安度过每一个雨季。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一生所爱》。有人说，当你真正看懂了《西游降魔篇》，那么你可能就真的懂了爱情。而当你听懂了《一生所爱》，你就真的懂了什么叫做相信是缘分情人，别后永远不再来。

琪37岁的时候，应周星驰的邀请，演唱了《西游降魔篇》的主题曲《一生所爱》。当时的他有过几段纠缠的恋情，很多人翻唱这一首《一生所爱》。舒淇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业余歌手，唱功肯定不是最好的，甚至你可以听出他的气息也不是特别的稳定。但是当舒淇化身为白衣仙子，在月光下去重新演绎这一首经典歌曲时，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穿越感，也像极了他在唱自己的经历。还好如今良缘已成，实在是可喜可贺，也唯愿天下的所有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找到一生所爱。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酒，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现代社会，我们都深陷于娱乐的喧嚣和欲望的几何增长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断叠加，父母、子女、同事、上司、朋友、兄弟姐妹，这些角色每天都在无缝衔接，让我们忙于处理周遭的一切，却很少有时间能够呵护一下自己。我们会有委屈、难过、愤怒，却没有办法将所有的情绪与人分享，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人。比起陪伴和安慰，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有一个可以放空自己的空间，一个能够安放情绪的地方。无论你是戴上耳机，仿佛在向其他人宣告请勿打扰，还是在伤心难过时躲进厕所，关上那扇门，马桶的水一冲，好像把所有的阴暗和艰辛都冲走。我们每个人终究还是需要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它可能是一个上了锁的日记本，也可能是一个只有自己知道密码的手机，又或是一首歌。学会接受孤独，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接下来听歌，隔壁老樊，关于孤独，我想说的话。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好，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山。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我今天去到了2026年的7月23号是礼拜四，农历去到了是6月初十。民星早晨的继续有我们贵港电台的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先，预计今天白日的天气是有阵雨，局部是有中到大雨，25到32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今日白日的天气是阵雨，局部是有中到大雨，25到32度之间的温度，偏南风是2到3级。稍后在6点30分的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制作节目，稍后一起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6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

0: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

0: 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0: 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2: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4: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0: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5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6: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5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8: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7: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

0: 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3: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4: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1: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5: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 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5: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6: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8: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9: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0: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1: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

0: 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0: 陈刚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
1: 陈刚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
0: 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举行工作会谈，韦涛、裴文康签署会谈纪要，孙大伟会见。
1: 广西各地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作业要求，全力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暨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在南宁召开，专题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工作，审议有关方案文件，听取部门工作汇报和专家意见建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自治区党委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召集人陈刚主持会议。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

0: 安全实验室的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庸江实验室组建方案、庸江实验室理事会组建方案、广西高校支持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计划。书面听取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最好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充分发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协调机制作用，统筹推进战略规划、体制机制、重点任务、能力建设、政策协同一体化衔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互融互促，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倍增效应。会议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打造科创广西先行试验区，加快庸江实验室、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关键金属实验室等平台实体化运行，要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重点聚焦广西集成谋划破题路径，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系统总结工程建设成果与经验，全面梳理凝练各方面科技创新成果，持续强化科技对运河安全运营管理调度的赋能支撑。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紧扣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前沿，聚力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要持续本土培育与外部引进双向发力，大力培养引进拔尖创新人才和高端紧缺人才，健全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着力破除人才评价四维问题，厚植科技创新沃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曹志强、蓝晓、周义觉及钟德志，区直中直驻会有关单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四不两直方式，到南宁市商场、矿山、民报企业等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方责任，狠抓隐患排查，强化安全保障，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陈刚来到南宁市兴宁区昆仑大道大家汇汇金城，先后走进消防控制室、楼顶稳压泵房，认真查看应急值班值守、消防设备运行及隐患排查台账，现场检查发现火灾报警联动控制器存在故障点、消防栓稳压泵漏水问题，严肃要求当地督促商场管理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限时完成整改。陈刚指出，消防安全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产生乘数效应，多个消防短板叠加会明显放大安全风险，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会变成系统问题，要全面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隐患，做到除早除小，全力维护消防安全。位于武鸣区陇蒙山矿区的广西华耀石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石灰石矿，设计规模产量600万吨每年。在陇蒙山矿区，陈刚认真检查矿山采石作业安全防范等情况，详细了解采石爆破、隐患排查、日常监管等情况。 陈刚强调，安全生产重于泰山，要严格对标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0: 责任，刚性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完善技防加物防加人防体系，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一旦发生严重安全事故，不能简单一罚了之，要做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并用，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陈刚随后来到广西贵物民爆物品有限公司民爆物品储存库，严格按规范流程穿上防静电防护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仔细检查，详细询问日常管理、应急预案等情况，强调民爆行业安全标准高，管控要求严，要严守安全底线，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优化软硬件安防设施，加强企业内部工作人员管理，提升应急能力，深化隐患排查，筑牢民爆行业安全防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由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阿努帕杜纳隆率领的老挝六七学校校友及子女友好访问团一行。陈刚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阿努帕杜纳隆一行回广西参加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旧址修缮项目启动仪式和联谊活动，感谢老挝各界在广西遭遇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对广西提供的支持和帮助。陈刚表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全区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全面受灾。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救援抢险工作已经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和灾后重建阶段。这次抗洪救灾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防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六七学校是中老友好交流的重要纽带，新一代中老青年正成为更续六七传统的主力军，人工智能为促进中老友好交流合作提供新机遇。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广西愿从地方层面贯彻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共同加强地方党组织交流合作，携手建设新时代六七学校，持续深化与老挝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青年交流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阿努帕杜纳隆感谢中国，特别是广西长期以来对老挝和六七学校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深情回忆了少年时代在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求学经历。阿努帕杜纳隆表示，老挝与广西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位于南宁的老挝六七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挝反侵略战争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老挝人民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老中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是老中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老中关系高水平发展，老挝与广西在各领域的友好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效。作为老挝六七学校的校友，此次回到广西仿佛回到自己的家乡，六七学校就像校友们的第二个家，令人永远难以忘怀。老挝愿与广西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共同更续六七学校传统情谊，让六七学校的友谊代代相传，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互学互鉴，推动双方在干部培养、人文交流、经贸投资等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效，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南宁老挝六七学校校友、老挝驻华大使宋鹏、西加伦、自治区领导方春明、周义觉等参加会见。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府与越南广宁省代表团在南宁举行会谈，自治区主席韦涛、广宁省人民委员会主席裴文康出席并签署会谈纪要。会谈前一天，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会见裴文康一行。韦涛、孙大伟诚挚欢迎裴文康率团来访，向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宁灾区群众表示慰问。 韦涛、孙大伟说，广西与广宁是山海相连的邻居省份，近年来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中越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系列重要共识，落实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成果，推动各领域友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当前中越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广西愿与广宁一道持续深化双方经贸产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试点建设，畅通双边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依托两区省会务会商机制，共同推动智慧口岸项目建设，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携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密切人文交流交往，深化边境管理合作，从地方层面共同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裴文康感谢广西的热情接待，并向广西受灾群众致以诚挚慰问，祝愿早日完成灾后重建工作，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他表示，广宁和广西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丰富，将持续深化双方沟通协作，加快推进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智慧口岸、铁路、公路建设，提升经贸投资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人工智能、旅游、卫生、教育等领域友好交流，更好促进两地人民相知相亲。会谈后，韦涛、裴文康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关于科技、经贸、文化、旅游、卫生等领域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越南驻南宁总领事阮世宏，广宁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黎文应参加有关活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柳州市出席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85周年对话会，会见了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及飞虎队老兵后裔等美方嘉宾。卢新宁对嘉宾们到访表示热烈欢迎，指出飞虎队精神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宝贵财富。广西作为飞虎队曾战斗过的地方，高度重视相关历史遗址的保护传承，建成了飞虎队主题纪念场馆并免费开放。他建议共作历史记忆守护者，加强遗址史料文物保护的研究和展示，持续讲述飞虎故事，共作青年友谊搭桥人，通过飞虎队友谊学校等平台接好中美友好的接力棒，共作和平合作践行者，把当年并肩御敌的信任转化为在文旅、航空、生态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让飞虎队精神托举中美两国人民共赴美好未来。卢新宁强调，广西愿与美方朋友一道，筑牢中美关系的民间根基，传承好跨越国界守望相助的飞虎队精神，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
0: 广西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第5次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审议相关文件，听取意见建议，推进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扛牢法治建设政治责任，发挥依法治区办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作用，完善任务闭环管理机制，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涉外法治工作，强化工作统筹，打造特色亮点，注重实际效果，服务发展和安全大局。要强化协同联动，建强用好经营主体反映执法司法领域问题响应处置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统筹推进依法治区各类突出问题整改，以务实举措和更严标准提升整改效能。要立足广西边疆民族向海发展、面向东盟等区位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深化调查研究，充分集思广益，高质量编制好我区95普法规划。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苗庆旺主持并讲话。
1: 广西台消息， 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深入南宁市、崇左市、北海市、防城港市、钦州市、来宾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工作，督促各地细化一库一测精准管控举措，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监测预警和科学调度，以科技赋能全面提

0: 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从严从实排查化解各类水库风险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显辉赴上林县、龙安县、马山县、武鸣区、衡州市检查并险水库安全情况，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泄洪闸等关键部位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校应，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做好巡查检查，确保安全度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钱学明赴崇左市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牢记防汛四个宁可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认真对待非常规天气，压实监管责任，细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人员转移和险情处置演练，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王乃学到北海市、防城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应急预案，以科技赋能全面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汛期安全度汛。7月14号至16号，刘永梅赴钦州开展水库防汛督导检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水库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全域排险、严控汛限，加快除险加固，强化应急响应，确保水库安全度汛。7月15号至17号，欧余军在来宾市武宣县、象州县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情况，强调要提高防汛安全认识，层层压实责任，全面梳理应急抢险中的短板和漏洞，抓实基层干部防汛业务培训，提升防汛预案实操性，健全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凝聚起防汛抢险强大合力。
1: 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广西各地各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受灾地区居民小区、中小学及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助力生产生活平稳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裴文鹏、黄小荣和通讯员的报道。在中心城区水情退去、清淤工作完成后，贵港市迅速调度相关作业人员及机械设备，全面投入清理保洁攻坚战。记者来到迎宾大道，看到一群穿红色马甲的市城管局工作人员正对辅道、人行道、商铺门前及小区红线退让区域进行清扫垃圾工作，从主次干道到人行小道，清理工作节节相扣，高效推进。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2: 因为我们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大件或者成堆的垃圾我们也通过机械去清运，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我们会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
1: 在衡州市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内灾后清淤全域消杀工作已全部完成，校园地面、楼道、教室环境整洁干净，原本受灾残留的淤泥、杂物、积水全部清理到位，工作人员正对教室、走廊、操场、公共区域开展精细化清扫保洁和环境提质收尾工作，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卫生环境。云表镇素龙村委小学校长韦富义：
3: 我们是进行这个基建的建设，损坏的围墙我们要在开学之前把围墙全部重新建设好，包括我们学校大门，还有倒塌的新铁房，以及我们一些教学的必要的一些设备争取不影响到我们秋季学期的这个开学。
1: 在清运淤泥和垃圾的同时，环境消杀工作同步进行。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记者看到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逐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 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2: 我们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2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我们现在采用的设备就是高效、快速，消杀范围广，效率更高。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打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广西按照一地一策制定灾后防疫工作方案，明确灾后传染病防控、饮水食品安全、环境消杀处置等关键举措，对受淹住宅、学校、医疗机构、农贸市场、养殖场等关键场所规范作业流程，提升消杀质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
4: 统筹调度专业消杀队伍和物资支援重灾区域，严格落实水退人进、清淤到哪、消杀到哪的作业要求，实现了退水区域消杀的全覆盖、无死角。
1: 截至7月18号20时，相关部门累计向受灾较严重的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调拨消毒剂7.5吨、杀虫剂1.86吨等物资。自治区及4个受灾市共出动消杀人员28000多人次，累计完成受灾区域的环境消杀面积超1.1亿平方米。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自治区疾控局局长林卫提醒，灾区群众要注意自我健康防护，不喝河水、井水、积水、自来水等生水，不喝被洪水浸泡的未开封瓶装水、饮料，不使用污染水漱口、洗菜、清洗餐具。
4: 自来水水管或水龙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水龙头表面使用含氯消毒剂擦拭消毒，供水恢复后先打开水龙头持续放水5至10分钟，待水质变清无异味后再使用。恢复供水的自来水也务必烧开后再饮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初心不改，担当如故，广西近万名退役军人奋战抗洪救灾一线，以军人风骨守护一方平安。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早上好，以下是天气预报时间，连线贵港市气象台的小刘为我们播报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2: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市大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小刘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方面的情况，感谢气象台的小刘为我们播报，再见。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 路况播报，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以下连线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清丽，早上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无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无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龙光贵无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清丽为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感谢清丽，再见。
12: 再见。

0: 只听好声音。
1: 挖金的吹来神走风，
2: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 街坊声聚一个钟，
2: 倾偈倾到心相通，
1: 不分南北去。

0: 神早老友记，
1: 神早老友记，
0: 日日都有滋味。
2: 晨早老嘅日日都有滋味，今日好好滋味啦，系嘛？
3: 哎呀，今晚咧落到紧什么落海哥？
2: 暂时冇落雨啊，咁啊，但系咧出门咧最紧要咧都系稳阵一啲，带翻把遮就比较安全啦，系嘛？
3: 嗯，对啦，趁热太阳佢系挡太阳啫嘛，落海又佢系挡海，一举两得。
2: 近段时间去公园去广场散步的朋友们就要注意我们这方面的消息了。
3: 阿华呢，其实呢，你都关心事实对的公园和广场进行全面消毒工作。
2: 大家知道了，早段时间发生这个暴雨啊，洪涝的灾害之后呢，我们广场市很多的公园啊，和广场呢都會發生咗一啲被水浸泡嘅現象啊！
3: 比如講萬草公園啦、動物公園啦、山西幾廣場啊、摸草莖公園啊，就有縣博園嗰啲嘅公共區域喎，就逐水浸啦。
2: 咁浸咗之後咧，環境衞生咧相對咧就比較差啲啦。喺呢個淤水污水淤泥退咗之後咧，清理好之後咧，仲係有一陣煙味。咁呢個時候咧，為咗保障大家嘅遊園嘅一個係安全啊，同埋呼吸咧比較暢順啲嘅，咁啊，所以咧我哋有關部門咧對於係公園廣場咧會進行一次全面嘅預防性嘅消殺工作。
3: 就消殺工作咧，是從7月21日開始嚇，前兩日係咁開始啦，到7月30日都會越大，每日朝早7點都行好。5點对啦。
2: 咁所以呢个消杀时间咧，会睇下天气啦，系嘛。当阵时如果落紧雨嘅话咧，就相对咧会压后嘅吓。消杀方面咧，就对公园嘅每一个角落头啊，广场嘅公共区域啊，细路仔坐嘅凳啦，系嘛，健身玩具啦，垃圾桶啦，公共厕所啦，同埋景观水体咧。周邊的綠化帶和低洼積水的地方都會噴藥的。
3: 小索的方式因為之前已經過了，是先清理完成之後真的真行小索的，再徹底清理那些淤泥啊、落落啊、積水基礎上，然後就真行噴鎖小索啊。
2: 消殺方面就有包括咧有含氯嘅呢個消殺劑啦，同埋低毒殺蟲嘅呢個藥水啊，咁啊進行全面嘅噴絲消殺工作。
3: 哎呀，啲朋友驚啦，我想去睇睇得冇麻曬州你退休咩呀
2: 不過咧，為咗安全啦，大家冇必要咧去好奇去睇啊，因為咧我哋工作人員咧會好認真咁消殺每一寸地方嘅。
3: 對，抹曬你開指頭咯。
2: 咁大家咧就注意咧避開呢個消殺嘅區域，睇見人家噴住藥咁，你行開咯。
3: 成日咪做人都做工啊，
2: 尤其啲老人細啲啊，咁啊要避免咧啱啱咧。突然間噴完咗，比如話嗰個木馬小朋友想去屋係周圍咧仲有啲味道啊，有啲消殺嘅呢個藥水嘅，咁等佢乾咗之後先。
3: 對啦，仲有啲屋裏啲寵物咧，你唔係要都係佢落去，佢幾日就彎彎坐屋咯馬半科啦
2: 咁消殺咗之後咧，可能咧要短時間內咧都有啲工鼻嘅味道，
3: 消毒水係味道啦。
2: 咁呢個咧屬於係正常嘅現象，隨住空氣流通咧，呢啲消毒水的味道咧会慢慢咁消去嘅。
3: 如果你又仲系去睇，就算你皮肤又过敏，就呼吸道咧又有啲物质性嘅黄咧，你就去 A 园去睇睇咯。可能你咪要去睇咧，几多擦灼啊？
2: 所以咧，大家咧灾后咧，除咗唔好好奇，喺防疫嘅底线里头咧，大家都要从自己自我防护开始，系嘛？个人嘅洗手啦，系嘛？饮生水啦，唔食俾洪水浸过嘅自己认为可惜嘅嘢，尤其啲老人家，
3: 对啊，
2: 悭鸡嘅。
3: 对啦，如果你发现公园或者广场里底有啲乜咧卫生个洗脚啊，或者乜咧啲笨妹生抹布，仲可以去啲地方啊，你就佢系及时向管理部门反映，嗰阵咧你咪晒擦灼啦，你就计主动去报啊。
2: 呢个又建议你要
3: 对
2: 出错啲啊，好奇啲，主动啲啊。
3: 你可以打电话俾佢，4212522022。
2: 5522
3: 对啦，
2: 系啦，咁因为消杀工作咧，可能咧即系有啲味道啦，系嘛，或者大家咧喺度玩住正嘅兴高采烈嘅时候，咁啊，工作人员咧咁啱就工作到呢度一喷药水，你就唔好发嬲啦，人家工作紧要你让一让人家啊，
3: 对啦，啊，见到嗰只啊小朋友嗰个玩具啦，诶，小朋友嗰只
2: 先头讲。
3: 木模呀，啊，嗰阵咧，
2: 依家咧讲咧，细路仔咧有银子铃
3: 啊，对啦，嗰阵演唱2022到2023出晒个小朋友，第一期育儿补贴个申请截止时光咧，写有延迟嘅，
2: 咁啊，讲到呢个延长嘅工作当中咧，当然咧为咗系为民利民啦，系嘛，咁啊，今次咧有咁啱得咁巧啊，暴雨啦，系嘛，洪灾啦，咁所以咧今年嘅呢个时间咧会延长到年底嘅12月31号为止。
3: 就喺你储捻个时光安排你写埋边个啊？如果按照个结构调整之后呢，2022年到2023年出生个小朋友呢，嗰啲育儿补贴个具体安排时光就是仍然个吞清楚啦。
2: 咁啊，比如话你嘅 B B 仔系2022年出世嘅，咁啊可以啊申请一次，因为三岁内啊嘛，有效。咁應該咧喺2026年，即係今年嘅年底之前咧要遞交。
3: 嗰只就買咗係儲輪啦喎。小陣2023年出世個小朋友咧，佢係申請兩車啊，第一車同第二車個申請咧都寫在2026年個十二月，就係嗰只年底前要交嘅月咯喎。2023年出世嗰個咧，第一車同第二車都要在近年年底提交。
2: 係啦，咁啊2024年又。后生一年的 BB 仔呢就可以共计是三次的育儿补贴申领了。首次和第二次呢就在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前呢去递交。第三次的申请呢就应该在明年的年底之前进行递交的。
3: 对啦，申请的渠道呢是他是通过支付宝啦，微信平台育儿补贴的小程序啦，或者是你小朋友所在的户籍的上访的政务服务平台download 或者育儿补贴的生殖管理系统去进行申领的。
2: 有些老人家说我喜欢面对面地去办理。可以呢到 BB 仔的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即系以前你叫做咩村委会系嘛？进行延长申请办理。
3: 对啦，而且咧速捻嗰个即系申请渠道成埋边个啊？大家要记住啦。
2: 即系今年喺度材料同埋地方，明年都系同样嘅啊。咁啊，各个部门咧亦都会根据有关嘅政策法规啊，进行发放呢一个育儿。補貼核發足額發放到位，大家咧遞交咗材料之後咧就等住得啦。
3: 對啦對啦，讀一等住就得啦。唔使管啊，之前名嘅有朋友就咁問啊，
2: 留意住自己嘅賬户有冇到帳。
3: 對。

0: 半，
1: 咩蛇难以忍杯错，
0: 有咩意欲揸住个知足，
2: 个知足。
0: 人家话钓鱼佬啊，好得闲嘅。
1: 哦，死喎，你呢颈嘅咧吓？
0: 即系讲佢食饱饭之后咧冇事做，佢中意钓鱼。
1: 哦，
0: 日头咧唔使上班啊，有啲老细佢中意钓鱼啊。
1: 嗯，
0: 有啲老细咧仲特别咧去啲钓场当中咧花银子去钓鱼。咁其实咧得翻嘅鱼咧可能都唔够呢个钓场收嘅费用。咁但系咧佢。即係孜孜不倦咁，就係中意咧花錢揾呢種享受。
1: 有啲人真係好中意釣魚嘅喎，可能佢就仲誒出緊黃黃等魚成鈎啲咁嘅啊，
0: 釣得魚。

0: 嘅呢種感受，係嘛？
1: 嗯，
0: 掃貨啦啊！咁釣魚嘅朋友咧要留意啦，唔係話咧咩時間、任何嘅環境當中咧都釣得魚嘅，係嘛？咁啊喺特別嘅時間裏頭，你釣魚仲會發生危險，仲使到屋企人咧掛心。
1: 嗯，
0: 所以咧要揀一個合適嘅天氣。
1: 嗰段時光成日都落去啊，兩隻釣魚佬呢就晚就晚耐不住性子啦，仲就想去釣魚啫。
0: 即係咁耐冇得釣魚啊！
1: 哦，死啊！手慳啊！
0: 去釣魚。
1: 嗯。
0: 咁結果咧喺早兩日啊，真係早兩日咧，晚黑嘅八點幾鐘嚇。咁啊，慶豐派出所咧就接到咗群眾嘅電話啦，就話咧有兩位嘅釣魚佬啊，喺慶豐鎮嘅每一個水域裏頭釣住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遇到咗落大雨，水位上漲，兩個人咧又唔捨得撤離，咁結果咧後尾咧睇到好湍急嘅河道水上嚟嘅時候咧，佢想釘都釘唔到，
1: 啊佢
0: 情況。好危急，
1: 对啦，佢想吃，佢想走嘅时候呢，撤离嘅时候系今日来得切啦。诶、嗯，接近之后呢，慢紧就好威、哦
0: 嗯，
1: 都系灯光咁样咧，你削啦，你削啦，仲有手电筒啦，又照相，诶，佢哋装备呢就威啲管去现场，哇！
0: 咁、啊、搞到咧，我哋嘅警察咧都要淋紧怨去。救援佢
1: 就死啦！你去到周远现场咧，哇，慢紧睇到，哎哟，都危险程度系系、
0: 嗯、
1: 之前系话好滚端，就咁你就咁路边钓啫嘛，慢子就去到女大个女大钓啊！
0: 庆丰镇某个村团嘅山林里头，
1: 你车完全冇办法行得到落去。
0: 钓鱼佬宁肯行路，佢都愿意入到咁深山老林里头。
1: 直接惊嗰啲地方佢都玩得坚。哎呀！
0: 咁救援队咧要抵达到被困嘅人员嘅位置咧，就必须要行路，仲要系经过两座被水浸过嘅桥，涨水过去。
1: 哎呀！
0: 哇！再搞到咧成脚泥泞，先至到达呢个地方。去找他们。
1: 孟子呢、啊、去到女呢读我都知道酸冷女大是黑咪摸的。你路又和滑。哇平时呢二十分钟响到啦。哎呦他们呢周远队呢
0: 风雨交加。
1: 都会响一个钟头就响得到。
0: 先至来到。行到的时候呢是被困者的对面岸咗。哎呀阴功啦。咁这个时候当中呢经过了半个钟头紧张的争分夺秒的紧张的施救，咁终于用绳索咧就将呢两位被困的钓鱼佬在安全的位置咧就等佢拉翻佢过来。
1: 哎呀，翻到菩萨送咧两个人，哇，两只钓鱼佬啊，就好就喺跟死悭晒啦。
0: 投资一个咧就淋雨啊，牙齿及姜。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就民警好贴心，煮咗两碗热腾腾嘅面，就放喺佢哋面前，喂、哎，快啲补充下体能啊！
1: 哎哟，
0: 人系钢饭咩？人系
1: 铁，
0: 饭系钢，
1: 嗯，
0: 食碗面都暖啲啊，
1: 啊，对啦，佢就肥嚟肥嚟就黑，入边黑入边嘅，哇，好
0: 邪咧！
1: 啊，对，啱啱 Q 杀呢时好又靓啦嘛，
0: 即系有饿啦，
1: 就土鸡啦，你度闹夜管咯，罩窿度啊，如果嘛罩呢，佢度都咪只能做咯。
0: 食完咗之后先至讲得说话出嚟。
1: 哦，
0: 警察，多谢晒你哋。哎呀，唔系你连夜啊，大风大雨咁入嚟救我哋啊，我哋可能都会，哎呀，成为咗雪条啊。
1: 哎哟，你下位，嗰啲时候咧，啱啱阵雨争，我成好多水，好多好多海水量，就讲你就唔系要肯系去嗰啲地方啦，而且眼都问入玩得坚嚟到，你下位。
0: 尤其咁好奇去啲深山老林里头钓鱼啊。
1: 就系对啦。
0: 钓鱼是可以，但是大家要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河水咧涨还是降的情况，尤其啲玩啊，去玩耍的朋友，你千祈唔好去啲咩未开发的区域啊，自己去探险。
1: 突然间顿坏，因为顿得到
0: 嘅。探下，可能咧连自己条命都探埋去。
1: 啊，所以咧，就讲你拆行嘅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
0: 所以咧，
1: 天气。上强，
0: 有咩危险，第一时间要报警求助，一定咧唔好自己谂住自己，即系水性又好系嘛，涉水自救，咁啊发生意外嘅时候咧，即系人家想救你都救唔到。
1: 对啦，
0: 大家都系 安全 為前啊，
1: 而且
0: 呢安全為主。
1: 對啦，而且那段時間的緊促的方面啊，就消費我們都是很猛的，你下面就有點填亂了，就叫他上緊啊，是不是？
0: 保證了自己安全啊，不要被警力添亂，亦都唔好俾我哋社會咧增加太多嘅麻煩。
1: 哎，對對對，就講你誒猶豫啊，咩釣魚人喺呢誒稍稍啦咯，等等啦咯，
0: 等個天氣晴好，你都會更多啲啦。
1: 死死死，下邊竟然拖有危險，你講實嘛？屋裏人又當生啊，
0: 翻去肯定咧俾老婆鬧啦。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好，他的新人关注了好多的朋友哦，会上看。
3: 嗯，
2: 老路马上都响啦，哎，你都个现在讲讲个跳楼
3: 啊！哇，要行到呢条路啊！犀利噶咯，
2: 好犀利喎呀！
3: 要行上高速噶啦。咁关于咧有个叫做全融高速啊，有个临时嘅交通管制。
2: 嗯，嗰阵咧管制咧写有管制时光噶喎啊，管制方法咧写 S15全融高速。K 双双牛叉干200米是嘛？到 K 双六叉到干就变50米，嗰只系共10公里远嘅喎。
3: 系啦，咁啊，管制时间咧喺21号开始到下个月嘅8月20号。
2: 嗯嗯嗯。
3: 具体嘅管制嘅时间咧会随住施工嘅处置进度同步咁去进行嘅，咁啊预计系咁啊，或者咧即系成日落雨，可能咧呢个施工嘅时间咧就会延长咗啦。
2: 对对对，成日咧到时候咧交通管制嘅方式咧，写到施工方位写实向写道路全封闭施工嘅喎。啊，
3: 行高速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啊，往嗰阵时咧跑开。嗯，柳高速梧州前往榕苑嘅街坊朋友咧，咁啊到咗和平收费站咧就要落高速噶啦，咁啊再行一段依嘅214国道，再喺咧平榕高速嘅丹竹收费站咧系上翻高速。再去到榕苑，
2: 嗰只咧就有嗰只方向啦。如果你喺坐喺嗰只啊坐。